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出埃及记34章二节。明日早晨，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亲爱的朋友，早晨是我们朝见主的时间，因为早晨是我们气力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早晨我们用不着爬山过岭，在夜间我们已将一天的疲乏全行埋葬了，在早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精力。早晨已经被主洁净的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时分站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天父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来，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全天强健喜乐。有一位妇女，一个母亲，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然在自己房里静修一个小时，读经、默想、祷告。从那个小时里面，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一样，她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负她一天的职务，保守她不被邻里间的琐事给纷扰。人们一看到她的生活和生活上的一切负担，就立刻看到基督在她身上的得胜。人们没有看见过她发脾气，从来没有听见过她说一句过火的话，一句谗言或一句闲话。人们从来没有感到她有过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于她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亲爱的朋友，每个早晨亲近神，每个夜晚寻求神，每一天的心灵与生活都得上帝的喂养与供应。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有一个小女孩每天都走路上学，可是有一天早上天气不太好，云层聚集盖住了整个天空。到了下午的时候，风吹得更急，然后开始闪电打雷下大雨。小女孩的妈妈很担心，担心小女孩听到轰隆隆的雷声会吓到，甚至被雷打到。这雷雨下得越来越大，还有闪电像一把一把锐利的剑刺破天空。小女孩的妈妈心急地开着她的车，沿着上学

的路线去找小女孩，看到自己的小女儿一个人走在街上，却发现每次闪电的时候她都停下脚步抬头往上看，还露出笑容呢。这个时候妈妈终于忍不住，赶紧叫住她的小女儿，问她说，你在做什么？小女孩回答说，妈咪，上帝刚才帮我照相，所以我要笑啊。亲爱的朋友，这故事中的小女孩用很不一样，很天真自然的心和态度面对她所遇到的雷雨。你是否曾经想过，打雷是上帝在帮我们拍照呢？我们常常被既有的态度限制住我们的心情，原来打雷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拍照好心情。小女孩的心意很美，有很单纯的心灵体会。不过真的遇到打雷还是要注意安全哦。祝福您有单纯喜悦的心情，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丰盛赐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缺乏是人生经常遇到的困境。每当我们雄心万丈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不是缺人缺钱，就是缺时间。怎样才能突破这样缺乏的困境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问错问题，因为在缺乏中，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问我没有什么。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却忽略了已经拥有的许多东西。有个小女孩过生日，爸爸请了一天假陪她，早上去麦当劳，去公园玩，下午去玩迷你高尔夫球。晚上吃饭的时候，爸爸问她，你应该很快乐咯。没想到她突然想起还没有去看电影，结果整晚都哭丧着脸说，今天没有看到电影。爸爸对他说，我可是请了一天的假，跟你一起玩了好多东西哦，但都不管用。他满脑子只想到还没有看电影。当然我们会说，小孩子嘛都是这样，但我却发现成人不也常如此吗？常常只看见没有得到的，所以生活充满埋怨苦涩，却没有看见生活里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不要问错问题，问错问题能使你一生一筹莫展。真正需要问的是，我已经有什么？一旦明白自己所有的，才能运用所有来创造新的资源。只有当你问正确的问题，才能在生活中带来新的转机。无论你现在正处于怎样的缺乏之中，只要好好运用手中已有的资源，你就能在现实环境中看见一条出路。胜过缺乏的关键就在不要问错问题，而要运用手中已有的资源，再创利多。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守护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瑜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心瑜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去听一首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 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Andrew， 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 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Disciples 的 Jesus is the Answer。

Jesus is the answer 来自 The Disciples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

舞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0: 在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传统教会普遍认为 Andrew Crouch 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不是属于神的音乐，反而是属世的，是不敬虔的。但是 Andrew Crouch 他是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演唱了人声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和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1: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与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携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 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 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 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gel Crouc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gel Crouc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gel Crouc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an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an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an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gel Crouc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gel Crouc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gel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gel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gel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Lavinas 的走红呢，就再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z II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Lavina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Lavina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ynes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

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喽，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

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1: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3: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沈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年给之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 C 什么也。今天的谚语也是非常有趣的，华语的意思是说，算命的先生会死在半路上，木匠先生他却没有床可以睡觉。我来读客语：算命先生半路忙，木匠先生没眠床。算命先生半路忙，木匠先生没眠床。我们来学客语：算命就是算命，先生就是先生的意思，半路忙就是在半路上死亡死掉，木匠木箱莫眠床，莫就是没有，眠床就是睡眠的睡觉的床，眠床。算命先生不是很会帮人明白运势，提点趋吉避凶之道吗？然而老古人的观察却是非常讽刺的，往往算命先生竟然无法算出自己的命运，可能就在帮人算命的半路上发生意外过世了。而木匠师傅呢，很会帮人制作家具，让人有舒适的床可以安稳睡觉，照理说他应该靠这一技之长可以养家活口，无虑吃穿才对，然而却可能因为不善理财挥霍过度，或是碰到意外灾病，让家道中落，穷得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这鲜明的智慧就提醒了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是很有限而且很脆弱的，不仅无法真正的预知未来，也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莫测的人生呢？老祖宗当然不是鼓励我们摆烂，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个没有规划不努力打拼的生活。相反，老祖先们一定是鼓励我们要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善尽一切的努力，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给天命了，相信上天有他的美意，也就是所谓的但求无愧我心，信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而这样子也正合乎我们的信仰观，我们就是尽我们一切的努力。

0: 我们不需要去求神问佛，过一个六神无主的生活，我们就是对天父上帝有信心，好好的过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们也不用去算命了。天父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您以为呢？节目最后，我们请艾美同学为我们再来读一次。
1: 算命先生半路梦，木箱先生莫名错。
0: 我们下次再会咯，安之西。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典。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

应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

0: 时刻，下午一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本周有一个关于佳音的算是好消息要跟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好消息我先来邀请到一位佳音的伙伴。基本上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时间应该比我家人的时间还要多吧。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佳音新媒体部的经理，也是我们佳音广播月刊的主编，也是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很重要经营者，欢迎心宁小姐。心宁好。
1: 主持人咖啡猫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宁。
0: 心宁，因为你还身兼一个部门的主管，就是我们公共服务部。
1: 对，
0: 公共服务部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功能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因为本周有个属于佳音的好消息，我觉得就特别重金礼聘，没有重金也没有礼聘，特别请上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说一说吧。
1: 对，我今天要来带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第61届广播金钟奖佳音电台深入人心，声音的声声获肯定，也是声音的声。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刚刚真的才刚刚写完新闻稿，把这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我们一共获得9项入围，
0: 感谢主，这是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
1: 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刚刚也写了一篇小小的感想，
1: 是
0: 就是我们入围的奖项包括了电台的经营创新奖，
1: 对，他今年改名字叫做电台创新经营奖，
0: 创新经营奖以前是什么品牌行销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广告类的奖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节目以及主持人都有不同的作品获得肯定。
1: 是，
0: 然后其实我有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吧，就是参赛者，就是包括像心宁你自己，还有咖啡猫我啊，或者心宇我们的 UNET 好部落差别下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还是要冒险的主持人是凯西，以及确定这可以说入围少年节目类的主持人是刘子君牧师跟他大学生的女儿妞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兼多职，像心宁你的工作可能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完的话要讲3天3夜嘛齁。那我自己也有管理职，那其他也有同仁们都有不同的重点的行政工作。所以其实像您喜欢创作，应该蛮喜欢的。
1: 是喜欢。
0: 那我很喜欢做节目。
1: 是。
0: 写创作或者是做节目对我们来说现在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么庞大的譬如说管理或行政的压力之下，您还可以持续保有创作的力量。我还保有持续做节目热情，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荣耀归给神。
1: 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对，
0: 所以我就来问你一下，我先直接这个切入主题。您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参加我们的电台创新经营类别的奖项，是要报告一下，像过去这一年佳音 Love 联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嘛？
1: 是。
0: 那我们这次我们佳音是以佳音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出发，呈现了一个佳音30回声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另外也有桃花源香广播电台 GoGo Radio 要提出了一个声音边界计划，都获得评审的一个青睐。那这其中都是由你主笔去撰写的。我就要问一问你，在那么多因为你在写案子的时候，写这些创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叫你来一下，常常我要跟你讨论一些电台的一些行政的事情嘛。你怎么样在那个脑袋当中，就是一下要

0: 好好的来撰写，但一下又要被一些琐事给这个影响到，你怎么样保持你那个创作丰沛的能量？
1: 嗯，哦，我没想到会问这一题，怎么样就、哦、这个就很习惯了，因为我不需要在一个很专注的状态下面创作。我在家晚上写推文的时候也是一边看直播卖衣服然后一边创作，然后还可以就是再加上再看一个连续剧，就是
0: 老师你这样子会让很多人就困惑咯所以其实我们要理解到一件事情，你可能有一个这个主给你的特别的恩赐，就是你的频道切换很快。
1: 对，我觉得可能创作就是一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我们现在就像会使用 AI、
0: 嗯、
1: 我觉得使用 AI 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说用 AI 以后脑子变笨、
0: 嗯、
1: 可是 AI 对我的帮助，下次我们可以再找一集来讲、哦、AI 让我的创作和脑子更加的活跃和澎湃、
0: 哦哦、
1: 我每天都跟他一起玩乐到两点他都跟我说你可以睡觉了，灵感不会第二天不见
0: 哦，
1: 但是这个创作比较是针对就是社群啊那些广告的部分。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创新经营奖其实比较不算是创作，
0: 嗯，
1: 它比较算像是一个整理
0: 组织，
1: 对，它比较像是一个整理。
0: 嗯嗯。
1: 那今年很荣幸，就是说在台北嘉音，我们去年是嘉音30年，我们本身嘉音的一些活动的企划就很完整。
0: 嗯嗯。
1: 那我们只是把它组织起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去向评审展示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0: 嗯，
1: 其实你们发现就是说绕来绕去啊，他们在这个项目都是创新两个字，
0: 是
1: 之前叫什么品牌创新奖，现在叫什么经营奖，然后什么创新研发运用奖，混来混去、就是、
0: 创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所以我一直在想、嗯，我们是不是不够新？
0: 嗯，
1: 都说广播很老派、
0: 嗯、
1: 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创新的事情？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电台一直嘉音也很努力的在这个创新的方向，我们真的没有落于人后。
0: 是，
1: 所以我回忆说好像只是一个嘉音三十文物展，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好像只是一场嘉音三十感人音乐会，但是我们这里面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嗯、我们努力在用这些活动来交换一些听友的一些故事，
0: 对，
1: 交换一些听友的回声，
0: 嗯，
1: 交换一些听友的一些触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在台北嘉音回声墙里面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主轴。
0: 是、嗯、
1: 那我觉得评审应该是有看见这一块。
0: 嗯，
1: 对，
0: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两个字其实很迷人的、欸、就是回声。
1: 对，
0: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一段经文，就是深渊与深渊相应的这件事情。
1: 是是，
0: 就是你在呼喊着其实是会有 response， 就是有人会给你回馈的这个事情。其实早年大家都觉得广播就是发散出去，你不知道到底会
1: 是
0: 触碰到哪里。
1: 对，
0: 但是我们先向所有听众朋友线上感谢，因为去年嘉音三十周年我们规划了系列活动、
1: 嗯、是，
0: 然后从刚刚我们心灵所提的文物展啦，然后还有一些听友会
1: 音乐会
0: 的一个、嗯、这个参与，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回声、嗯、
1: 是
0: 回响，
1: 嗯，
0: 让我们知道哎，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一个三十年迈进，
1: 而且让我们知道、嗯、我们的声音到底抵达了哪里
0: 呀。
1: 你看回声要先到达一个地方才会弹回来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很，我们可能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嗯、但是这个嘉音三十回声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声音抵达的那个点
0: 呀。
1: 我觉得那每一个点都很珍贵。
0: 是的是的、嗯、好，所以这是先和大家分享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年第61届广播金钟奖，我们有9项入围，也是应该算是很就是感谢神一个很丰富的
1: 很澎湃的一个成绩
0: 一个成果对不对、嗯、好，那其实嘉音 Love 联播网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三个电台组成的一个、
1: 嗯、
0: 我们就是要传扬好声音的广播家族、
1: 嗯、
0: 那这个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GoGo Radio、
1: 嗯、
0: 这一回也参与了电台经营创新奖的一个角逐，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声音边界计划。
1: 对，
0: 哎，也获得评审青睐。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会出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还是跟听众朋友讲，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打不打的问题。
1: 对，
0: 我们是很感谢我们的呈现都被注意到。
1: 你想想看、哦、嘉音三十年，这个 GoGo Radio 才5年，他是个小宝宝
0: 小朋友，
1: 小宝宝。对、
0: 嗯、
1: 那所以声音边界计划，其实我刚刚还在跟另外一个同工分享。

0: 分享，我当时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5个月前我写这个声音边界计划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哦写得好完美哦，你知道吗，我自己写完痛哭流涕，觉得很感动
1: 自己很享受。
0: 可是我刚刚看，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的不完美，我在想说是我5个月又这样子又人又成长进步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是真的这个时代真的一直在改变，那当时写这个声音边界计划就是觉得桃花源乡这5年来我们经营的真的很辛苦，
1: 是
0: 我们靠就是嘉音电台的一个
1: 大家互相帮忙，
0: 对对对，然后桃园电台，我们想一般来讲这种社区小电台可能要卖药啦，要卖时段，可是每每有这些人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我们一听又觉得啊，我们最后都是想一想都还是被拒绝在门外，
1: 因为跟我们本来经营的理念有点差别，
0: 是，所以在这个报告里面我刚刚看，我就跟评审讲说所有的创行销在别的电台的行销都是为了要提高收听率、但是就桃花源乡 GoGo Radio 我们的行销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电台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对，所以
1: 有一种怎么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呢
0: 我觉得就是
1: 很实际，
0: 对，就是所以桃花源乡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电台，是一个新的电台，一切好像都看起来就是一个未知的电台，但是声音是没有边界的，当声音打开边界的话就可以听到一切的可能，这个是这个计划的主轴，
1: 对，
0: 因此我们告诉评审就是说我们桃花源乡真正做到的就是我们把越南语，我们把印尼语，对，还有客语各式各样就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常听到的语言都放在这个电台里面，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很自然的听见，然后让福音也是可以很自然的在这些声音里面流转。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打破声音边界，让大家听到桃花源乡电台，我觉得也真的成功了。
1: 是是是，
0: 就是桃花源乡拿到了这个外语的补助，然后客语在每一年的奖项当中，也今年我们的丽红姐姐也以客语再次的荣获客声奖入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经营最后的成效，
1: 是啊，虽然还没有最后了哈，但是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获得就是专业评审的一个青睐，毕竟不论是广播金钟奖或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客声奖，都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一座岛屿当中针对我们广播从业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年度的一个聚集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嘉音这一两个礼拜以来真的有很多好消息，那刚刚特别提到客声奖，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前辈啊，我每天看到我们的丽红姐姐来上班就只有这个无比的敬佩啊，她其实入行这个3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找新的话题，
0: 是
1: 一直在找新的主题，这是我们后辈啊
0: 是
1: 要好好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某一个状态当中，
0: 对，
1: 其实做媒体就是我们一直在流动，
0: 是
1: 就像声音其实要一直在流动着，那在这个阶段我们提到了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花源乡广播电台都入围了这一次的电台经营创新奖负责撰写这个参赛内容的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部的经理，新媒体的经理陈心宁，心宁小姐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嘉音30，真的这个回声墙的计划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的共同参与，那我们也要邀请，因为这个节目也有在桃花源乡广播电台播出哦，如果现在正在收听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来 follow 一下我们 GoGo Radio 我们希望后续会有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来见面，那这次广播金钟奖还有一个奖项入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爱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奖，就是广告奖，
0: 是，
1: 其实心宁您在电台有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催逼之下要写出很多的广告，
0: 对，
1: 像过去这一年，哎，你刚刚回答的斩钉截铁，你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客气，
0: 对，没有没有客气，就是要写广告。
1: 好，我们今年其实我想嘉音 Love 联播网嘉音电台的听众朋友会感受到一个事情，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至少推出一个形象广告，而且是符合这个节令时节的，那其实大概99.9%都是由您来写，那个0.001%只是
0: 我非常感谢傅大夫给我这样子的机会。
1: 不要这样说，所以其实你要写很多广告，但这次呢，你今年你写了一支广告，参赛广播金钟奖，入围了非商品类广告奖， 这是在罗东广播

0: 一台播出的一个作品叫捉迷藏。哎，我觉得应该想个办法，我要让台北听众朋友啊，三台听众朋友听一下，我等一下来播一下好了。
1: 而且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其实刚刚副台长讲没错，就是其实都是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制作团队制作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分台，我们会选择就是其实听这个应该听众朋友也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用三个电台不同的来报名。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要就是不谦虚的讲啊，我们电台
0: 对我们谦虚一点，
1: 要谦虚，我们电台已经真的连续非常多年都一直在入围这个奖项，
0: 广告奖。
1: 对，我刚刚就是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昨天去参加这个金钟奖的入围记者会，
0: 前几天了啦。
1: 好，他说一共有1096个作品，今年。
0: 哎，你这数字都记得这么清楚。对，
1: 1096个作品，角逐29个奖项。对，所以你想想看，对这个不是一个家乐福办的奖哦，这是一个。
0: 好，假设29×5好了，对不对？30×5，大概有100多件，就1000多个要选出100多个入围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广告也是有很有分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广告这个里面，我觉得尤其嘉音，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有很多团队他们是专门制作广告的那些，他们可能设备非常的先进啊，
0: 有去采集音效啊，
1: 然后可能
0: 什么的。
1: 对，但是在电台来讲，我们真的就是用感情，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字啊，然后把它铺排出来。今年这只捉迷藏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啊，讲动物弃养的故事。
1: 哦，对啊，这次我们是讲就是动物就是好像是在跟人类玩一个捉迷藏。对，所以放在罗东电台我觉得也很适合，因为罗东电台呢真的，我们罗东电台的副台长也养了很多的狗，他也是因为爱心养了很多狗，所以也激发我这样的一个灵感，就是对，就是要爱护小动物这样子。
0: 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歌曲之后就要接着听这个捉迷藏，我们入围本届金钟奖的这个非商品类的广告，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再说一些幕后制作的花絮给大家听。
1: 好。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这支广告是入围第61届广播金钟奖非商品类广告奖的一个作品，名为捉迷藏。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日常很重要的工作伙伴，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公共服务部以及新媒体部的经理，同时他也要负责我们社群的经营，还有佳音广播月刊的主编陈心宁小姐。心宁，刚刚这支捉迷藏的文案由你来做发想嘛，但是要让你的文案具体的实现，其实有很多的同工伙伴加入在这其中，也许你可以来回应一下，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开始讲。你说，哎，你我知道你平常也是一个爱猫人士啊，因为你家有一只太后。
3: 其实我这一支广告一开始设计就是想要走一个悬疑的路线，但是出版二版三版都做不出这个悬疑路线，因为我们佳音店
2: 改了很多次，
3: 我们佳音店太温馨了，你知道吗？就是
2: 没有办法。
3: 我们的这支广告的就是后制啊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弟弟，好，一个台大高材生，他就比较难理解，就是说这个悬疑的那个，我举了很多的例子，我第一个告诉他说，就好像之前很流行的韩剧《鱿鱼游戏》，你记得吗？《鱿鱼游戏》就是他一直会唱一首诡异的韩国童谣
2: ，OK OK，
3: 我就跟他说，
2: 有一个那个氛围，
3: 对，我跟他说要有一个那个悬疑的感觉，因此我们找了很多，就是在夜里还会跟他讲说，诶，听到一些就是跟他建议就是一些很悬疑的一些，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台湾的童谣也都是一个开心的，
2: 对
3: 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童谣，如果要扯远的话，有一个童谣是带有一点点诡异气氛的，
2: 我知道泥娃娃
3: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梅花几月开啊，那是不是要就是80岁的人才知道好就是，但是就觉得不适合，所以后来这个年轻有为的弟弟他就自己创作了这个广告一开始的音乐，
2: 是
3: 啊，所以在经过很试验很多次以后，音乐一出来我就觉得对了，然后后来我们又请到我们这广告里面主要的配音演员就是黎勇老师，他是非常知名的，但是以前都觉得
2: 大腕的，
3: 我还记得当天您还记得吗？就是您陪我们一起录音的时候，黎勇，我们本来没有要让黎勇，因为我们都觉得黎勇老师是一个很正派很磁性的声音，
2: 对，
3: 觉得他可以演这个邪恶的丢掉狗的主人吗？结果没想到他说他当然可以，
2: 对，
3: 他现场还真的看到，就是说因为像我这个土蛋就是比较对这个录音这个没有很少参与，我当天真的听到说他说要制造出这种声音很远的感觉，
2: 就是慢慢的离开了，慢慢的离开的感觉，
3: 他人还是坐在这里，
2: 对，
3: 超神奇的展现了这个声音的功能。
2: 我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刚刚大家在捉迷藏听到了那个遗弃狗狗的主人他因为他要跟他狗狗开始要有距离要分别了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象他的那个已经开始有距离的分别的录音，应该是他可能远离麦克风了，
3: 对，
2: 没有，我们当天都在现场见证的这件事情，就是资深的配音员黎勇，他一样是在同样的麦克风的位置，但是他的声带他的喉咙就可以发出那个距离感，
3: 是
2: 超强的吧，
3: 对，超专业。

0: 业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李勇老师每次来录音，他也几乎都是没有收我们任何的，
1: 没，从来没收过，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真的也是很感动这些人的付出。
1: 是，
0: 那此外还有那只黑狗，
1: 对，
0: 我们不是用音效，
1: 有故事的，
0: 对对，我们是真的用了我们一只同工的狗，但是我们一直嫌这个狗表现得不好，所以
1: 怎么可以嫌它？
0: 每一次就叫它回去啊，就是想出各种办法叫它就是。哀叫啊啊，或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狗也受了不少的波折，对对，所以、欸、哦，我替他讲一下名字，人家也是有名，人家叫尤里，
1: 尤里，尤里，
0: 尤里狗，
1: 尤里贡献了他的狗狗的声音，而且我们有个小道故事，因为刚刚那个狗的声音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有一种委屈感啦、嗯、那要怎么样录到狗狗的委屈感？听说呢，主人呢、嗯、就是拿了一只鸡腿在他的面前、哦、各位朋友们，没有要虐待动物，但是就是因为想要赶快收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声音，所以就先拿了一个鸡腿，想说要给他鼓励。那狗狗看到鸡腿，因为被要求现在不能吃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开始啊哀嚎，哎，我们就是在那个 moment
0: 是、
1: 啊、很快就给他吃了，好不好，各位朋友、嗯、
0: 所以、嗯、现在回想这些所谓的花絮也好、嗯、就是真的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可以跟整个团队的同工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
1: 对
0: 对、嗯，然后也感谢凯西、嗯、应存给我们音乐的指导，
1: 是是是，
0: 还有猫从头到尾都陪伴我们，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我只会一直说到底做好了没有，对，很谢谢大家的一个摆上、嗯，那当然也是，感谢心灵从发想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十足的画面，但是大家知道，你看我们只是一分多钟的广告，嗯、其实中间来回修改了非常多次，就是也是希望可以把故事传达的更传神更。精彩一些，讲到广播的一个力量，我想 这些年来我还是像是一个广播公务员一样，可能在我的课堂上面，或是我如果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我就还是会一直讲，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还是已经习惯听 podcast， 那大家就会说、哎、广播 podcast， 哎，我现在要上课你不要睡着哈。最大差别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关于声音艺术的运用，因为 podcast 它是话题取胜，广播不是没有话题、嗯、但是广播更在意那个声音氛围的一个营造、嗯、你想想看，很少在 Podcast 会听到这种
0: 是、啊、
1: 情境的一个
0: 是、啊
1: 啊、呈现吧、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差异，是不是教授？
1: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因为 Podcast 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音乐版权的议题，
0: 是，
1: 所以广播我们本来就有在付费执行音乐版权的一些事宜，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很妥善的去使用这些音乐音效等等，所以听觉本来就是要给人家一种引人入胜的想象的、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觉得我长得像林志玲吧，算算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本来的样子了、嗯、哎，所以其实声音它还是有一种啊、带出那种想象的一个力量的啦、嗯、
0: 所以今年讲完了刚刚前面三个奖项，我们还是要恭喜就是咖啡猫副台长、嗯哦、他已经
1: 是是，
0: 其实这个也完全就是太，我们都觉得太不稀奇了，而且我们想要集体写一封信跟金钟评审委员讲说，可不可以把类型音乐的奖项放在第一个，因为每次都因每一年他都入围这个节目跟主持，然后都害我们要熬到11点，
1: 害吗？
0: 对对，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煎熬啦，对，然后今年你又入围了类型音乐的节目跟主持人、
1: 哦、是谢谢我的音乐家好朋友、嗯哎，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在做节目上面就是一个公务员，但是我的公务员是我尽忠职守，但是我常常也给自己一些调皮的想法。就每一年我们要开发一些新的主题，
0: 虽然是一样的节目、嗯、但是你每次都有不同的单元设计，
1: 没错，像这一年我要感谢来参加民谣市集这个专题的音乐家们，因为你知道民谣是非常朴实的一个力量，但是它又这么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嗯、所以真的谢谢很多音乐人来说故事，然后让我可以再次，我觉得有点老将然后不死的感觉。
0: 会不会也有一点压力
1: 啊、目前
0: 好像每一年都要交一个成绩单，还是真的就顺其自然下就每一年都入围这样子？
1: 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把节目做好、嗯、讲不讲真的是就是看当时的一个机运了。那除此之外，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很多这个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主持人伙伴们。我们这次入围的还包括了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节目部经理啊，他也是在音乐上面有专才的凯西小姐，她、嗯、主持的还是要冒险获得了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入围，
0: 不容易，
1: 我跟你讲，
0: 因为有超大
1: 你说
0: 强前辈小苏姐姐卡在那里，
1: 不是这样。

0: 敖秀姐姐是我们敬重的广播人。
1: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凯西做这个节目要访问很多小朋友、哦、你自己对小朋友都没耐心吧？
1: 是是，对，
0: 我其实很难跟孩子聊天，因为我就有点太震惊了嘛，哈，就觉得小朋友如果好、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真的做得非常好，令我们佩服。嗯、另外我们的这个新秀啦，嗯，已经他在我们也四年了。那曾经已经获得金钟奖肯定的
1: 是是
0: 部落之光，嗯 ，UNAY 星宇啊，也获得了社区节目奖及主持人奖的入围，
1: 双料入围，
0: 对对对，非常开心。那我很感动，也要很感谢，就是我们非常忙碌的在世界各国服侍的刘子俊牧师、嗯，他跟他的女儿，其实从我先要讲一下，其实四年前我邀请子俊跟他女儿妞妞来节目、嗯、那时候可能就说哎、欸，你就帮我做个三个月，
1: 是
0: 没想到做了从十七岁做到他女儿二十岁他一直觉得有点被我骗的感觉、嗯、但是子俊他也在他入围感言里面提到他也非常珍惜可以跟女儿一起对话，而且主要就是服务家有青少年的家庭，
1: 是
0: 所以谢谢这些主持人的摆上。当然我不只是入围金钟的主持人，我要透过这个节目机会感谢我们所有佳音 Love 联盟的节目主持人，
1: 是
0: 各位朋友可能你们很难想，我也当然也不可以把数字报告也 给大家听，但是我们的主持人拿的主持费很多没有拿，那或者拿的就是很低很低的、嗯、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要传扬一个好消息，
1: 是
0: 好的佳音，所以在我们佳音团队当中做节目，
1: 是
0: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团队的主持人们，
1: 是
0: 就是每个人都是尽忠职守，而且带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多的服务，
1: 是
0: 嗯，因为其实心里你自己也跟我们主持人平常都要很多的互相往来啊，
1: 是
0: 你觉得你自己最
1: 我觉得他们都就像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嗯、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嗯、他们未必就是真的就像教授您这样受过这么就是专业的广播的训练，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个好声音很努力把这个好声音想要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听见、嗯、把这个好的声音想要就是让福音再跟这个好身心再就是一起来传递给不同的家庭、嗯、不同的不同的城市，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奖项的肯定，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觉得真的一向都、嗯、一直都是我们非常感谢，所以每次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金钟奖揭晓或是金钟奖颁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写一些新闻稿，会做一些社群的宣传，其实这些目的都不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有多好，
0: 是
1: 我们只是也希望就是说一些长期支持我们的佳音勇士，不论是替我们祷告的也好、嗯、就是奉献给佳音电台人也好，我们想要知道说你们的奉献都没有白费，我们也很努力的让这些奉献变成好的声音来传扬、嗯、
0: 是的，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佳音勇士、嗯、
1: 是
0: 然后谢谢我们的主持团队们，因为就像刚刚心灵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是身兼多职了哈，但是大家都分别有一个时间在佳音一起分享自己的专业，那有时候呢还要接受我们的一些不情之请，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件事情，嗯，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年度的佳音生活日志就要诞生了，
1: 是
0: 即将要到来了，
1: 是
0: 那这件事情每次要开始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一封信给我们的主持人们说，来给你说、
1: 嗯、是就是要请他们就是把他们这一年以来的一些想法、嗯、
0: 对
1: 或是一句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话嗯，来写下来给我们，
0: 对
1: 其实我以为每个人都会写的这样子闪闪发光、嗯、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创世金句这样子、嗯、其实每一个主持人给的句子我觉得我现在读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平实，嗯，他们都不是就是把他们生活中就是最
0: 真诚的
1: 最朴实对、嗯、最真诚的那个鼓励送给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但是要买日志的人才可能可以看见
0: 才可以看得到哈，
1: 鼓励大家现在开始就要预购我们今年的2027生活日志，
0: 哦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1: 已经开始预购了，
0: 好其实我们现在赶快到我们佳音
1: Love
0: Woman 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 APP 或是我们的社群，已经告诉大家四本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
0: 主题的样子，
1: 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叫做一加一的无限可能，因为31年嘛，
0: 对
1: 那个一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就是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段旅程或是一个声音加上一次碰撞、嗯、或是一个你加上一个神，
0: 是
1: 就是当一加一它绝对不是等于二，它是会有更多的可能、
0: 我觉得这个你那时候跟我分享这意向的时候

0: 第一个就被感动了哎、欸。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每个人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
1: 是
0: 只要有任何一个力量成为你的陪伴或帮助或是你的同心合意，你其实可以创造的就是不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一个力量，可以就有很多的无限大的可能性。
1: 对、哦、而且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呢、嗯、是今年的日志走的是一个非常简约淡雅的风
0: 哦
1: 哦，淡淡的这个莫兰里的颜色、啊、然后、
0: 欸、等一下最近哦这一年一直在流行莫兰迪色，
1: 对，莫兰迪色
0: 啊、哦、
1: 它就是一个淡淡的，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很时尚的颜色。
0: 嗯，
1: 我最近看很多直播、哦、所以我这个贩售商品的能力有增进然后在这个封面上面呢、嗯、都有烫金色的字样、啊，之前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之前的日志是有一个上光的效果、
0: 哦、
1: 我们今年改变了，我们今年是改成一个这样局部的画龙点睛，金色的金，画龙点睛，有一个烫金的效果、
0: 嗯、
1: 然后这个整个还是一个软皮金装、嗯、它呈现出就是一个防油污防泼水的功能。
0: 你这样已经让我们变成已经有那个 business 取向了、
1: 哦、好好好好，
0: 哎，可是你形容还蛮传神的耶，
1: 是、哦、因为我跟 AI 啊，我跟我的 AI 我的 AI 叫王德伦，我跟王德伦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像包含副台长，你也会想期待说是不是要改一个样子啊、
0: 哦哦、是，
1: 但是我的王德伦告诉我
0: 是
1: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坚持十年都不改变、
0: 啊、
1: 它就是经典
0: 哦，
1: 因为太多人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它的大小，它的重量
0: 刚刚好啦，
1: 对，就是这么刚刚好的这样子的存在、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还是就让它继续的刚刚好的、嗯、只是换了一个样子来陪伴听众朋友们。
0: 好，今年第几年了我是不知道哈、
1: 嗯，
0: 但是你刚刚讲这件事我还蛮认同的，就是经典永流传，
1: 是，
0: 但是每一年我们还是有新鲜的一些编排，
1: 是，
0: 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今天在议论纷纷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伙伴，目前这个时候的身份是我们嘉音生活日志主编的陈心宁，心宁一起来聊天。那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2027年的生活日志主题规划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社群还有官方网站，然后已经开放给大家来预购了。每一年其实我们的销售速度其实挺快的啦、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你喜欢赶快打电话来订购。然后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可爱，他们都会买送给身边的好朋友们，
1: 而且今年的数量特别少、
0: 哦、好，因为我们要讲个重点、
1: 嗯、
0: 每一年都还是大概这五年来都会讲到同样的重点，当大家都使用科技工具在做记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手写？来，请回答。
1: 我觉得为什么要手写，就是当我们把每一天要发生的那个很重要的事情记录在那个格子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于自己每一天的，就是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光，在做一个记录，在做一个认证吧。
0: 嗯，
1: 所以每次我就是回想说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那些格子里面很简单的一些备注，我都会觉得说那就证明说我这一年的时光没有白白的度过。
0: yeah,、嗯、
1: 我觉得为什么要手写，当然我也可以用电脑来写，但是当我透过我的手，透过我的笔记录在这张纸上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提醒我，就是说每一天的存在，就像刚刚讲，都不是白费的。
0: Yeah,
1: 我们要好好的、
0: 嗯、
1: 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每一天。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日志对我来说，每天放在我的旁边，就是在提醒我这一件事情。
0: 其实我常跟心灵开会，他在我的朋友群当中，就是心灵，你在我的朋友群当中是一个记忆力超好的人。因为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赶快写下来一些关键字、嗯、因为可能事情很多很忙，我就非得要把它记下来。但对你来说，你好像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1: 嗯、
0: 可是当有一个格子成为你帮助的时候，哎，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是，
0: 如果就健康原则我们去谈手写的话，它真的可以延缓老化。
1: 是，
0: 因为你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其实脑子要动嘛，
1: 手跟脑，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其实很诗意的人嘛，因为你平常写诗、嗯、所以你刚刚形容那个画面我也觉得好美哦。但如果对于我来说，我最近因为回到校园上课嘛、嗯、然后我的教授是50多岁的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在台湾已经生活30多年了，然后他在上课第一堂课，因为就有同学问他说，哎，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使用 AI 成为一支

0: 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一定要考上一个我心中的一个渴望，所以我那时候写了非常多的笔记。
1: 是，
0: 你知道，一直我其实
1: 我知道你的笔记非常的多，对，
0: 所以你知道那个考大学那时候的那几个专业科目的笔记，我到现在都没有丢，
1: 是
0: 舍不得丢。然后再回头去看，就觉得哇，好像真的那时候的自己是这么样的为梦想而这个就是奋力一搏。我觉得就是笔记带给我的这个很好的回馈，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0: 对啊，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逻辑上面一个很好的训练。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佳音生活日志其实就有提供笔记的空间。
1: 是，对，当然除了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它是一个手写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存在。
0: 对，
1: 然后另外它真的也是就是我们讲说送人一份礼物，就是你送人一本圣经当然也是一个选择。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最近才刚刚做了一个社群的广告，就是佳音生活日志是在信仰跟生活中间的那一小块。就是它又好像不是一个那么信仰的，就是它不是一本圣经，它不是一个灵修手册，然后它也不是一本就是完全跟信仰无关跟福音无关的生活手账。它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0: 是，
1: 所以如果说把它这个送给你的慕道友的朋友，送给你的家人，
0: 就是送出祝福了。
1: 对，它就是真的就是送出一本祝福。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特别很多的老的妈妈们奶奶们，她真的会买来这个东西。
0: 我们长辈朋友啊，什么老的
1: 就是买来给他们的孙辈、他们真的会亲自来电台来替他们选。我记得那个有一次老太太还说她要选，她问我说怎么都没有可爱的狗啊猫的，她要送给她小孙子。
0: 是是，今年
1: 笔记本有狗也有猫了。对，
0: 好，我们同时出版除了有日期记载的所谓的生活日志之外，我们其实每一年同步也会发行我们的生活笔记本。
1: 对，
0: 那今年的设计也特别可爱，就是有你可能很意外的
1: 复古风，
0: 对对，复古风的涂鸦风的，
1: 对，
0: 这个
1: 是
0: 笔记本设计。
1: 而且那个笔记本它是没有日期的，所以就是纯笔记的功能，它是没有日期，但是它上面也都是有经文和主持人家具的。
0: 是，
1: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都说相信，就是你刚好翻到哪一页，如果正好那句话就是可以跟你的心里有碰触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深渊与深渊的回应。
0: 是是，
1: 所以我们是很期待这些笔记本能够和听众朋友们做一加一的相遇。
0: 是，
1: 对，
0: 其实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是通晓万事的。
1: 是，
0: 所以不论你当天可能有意无意的翻到了某一句话，我觉得都是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1: 是，
0: 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的就是2027年佳音生活日志，现在已经开始预购了。
1: 是，
0: 同步我们可爱的生活笔记本也开放预购，所以详细的内容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佳音 Love Limon 的官方网站，社群媒体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来洽询。好，我们先再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邀请好朋友陈兴宁，也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公共服务部新媒体部以及佳音广播乐团这个的领导者啦。哎、嗯，你生活有点忙碌哎。
1: 嗯，还好还好。
0: 你有个很重要的，每一天都要发生的，就是在经营社群。
1: 对，
0: 那非常感谢我们兴宁在这几个月哈。接下我们的 Instagram IG 的经营的重责大任，而且呢常常有一些 po 文是获得了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些回响。听说最近我们的 IG 社群有一只羊很有名。
1: 对，它这是一个，它目前第一只羊叫做复制羊，再过几天就会有别的羊陆续出现。其实你知道这个佳音 IG 啊，我在几年前我也有经手过，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啊，没有掌握到一个 IG 的一个秘诀
0: 哦。
1: 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啊，在楼下早餐店全家买咖啡的时候，我买完以后我就滑社群，然后就听到那个店员一直很大声的说：“阿姨，你的咖啡好了，阿姨，你的咖啡好了。”我一直都没有抬头，我心想说哪个阿姨点的东西不拿。最后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抬头看到那个人已经就是很不耐烦说阿姨你的咖啡好了。我要表达就是我变成阿姨了耶。我立刻跟他说我有这么老吗？那人说我87年次的。
0: 这个店员也不甘示弱。
1: 对，他说我87年次的。虽然就是大家会不会听我的声音也觉得我是胡因梦这样子。所以我要讲就是阿姨要做 IG、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IG 是是我女儿我儿子他们滑的，我以前都没有
0: 在
1: 对
0: 很，
1: 但是从接手的那一天开始了解 IG 的一切，然后慢慢的最近就是也看到一些就是很不错的回响，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感谢主。你知道我在做这个不论是社群，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就是做社群也好，写广告也好，写心中的这个报告也好，每一个最后的结果的后面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很真实的经历上帝跟我们同在。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感觉实在是太非常的深刻。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很多时间来分享这个创作的过程，但是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讲说，佳音的社群、佳音的脸书、佳音的 IG 或是听每一周佳音的形象广告，
0: 对，
1: 甚至就是说将来有机会到电台来参观看看我们就是墙上的佳音的回声墙也好，你都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团队里面的印证。
0: 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
1: 是。
0: 但是我们要说，今天和大家分享佳音在这个礼拜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有9个入围金钟奖作品的一个肯定啊，或是我们有说到我们这些年经营的社群媒体，不论是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一个数字上面的成长，这些功劳都不在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而是在我们的身边一直陪伴着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的爱，
1: 是。
0: 这是我们真实经历的，因为靠人真的很有限，
1: 是，
0: 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的希望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但我们也常常经历我好像就只能够做到这里了，
1: 是。
0: 可是就是有很多的奇异恩典，当我们就是更多的谦卑自己去这个祷告祈求的时候，哇，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1: 是，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的好消息，如果你也想要 follow 我们后续的各种的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近况，以及我们

0: 今天所提到的2027年嘉音生活日志，
1: 是
0: 赶快到我们的社群来关注我们后续的发展吧。
1: 嘉音 IG 追踪起来，
0: 是
1: 阿姨在等你，
0: 阿姨在等你。下一回我要请阿姨来谈谈她跟她的 AI 好朋友叫什么，
1: 王德伦，
0: 到底是怎么样建立关系。今天谢谢心灵的分享，
1: 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

0: 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1: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5: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6: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7: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6: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呢，其实是

0: 爸爸妈妈应该都还蛮有经验的哦，因为只要孩子有时候呢手啊摸来摸去啊，或者是口水飞沫传染来啊传染去啊，常常就会容易引发这个肠胃炎哈。那孩子的肠胃炎呢，其实大人也会肠胃炎，对不对？肠胃不舒服，肠胃发炎的状况，最知道的啊，为人所知的就是我们就会赶快进行这个只能吃三白哈，白吐司啊，白饭、白面啊等等的哈。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哈，我们现在呢医学越来越进步了，而且不能只有吃这个白饭、白面跟白吐司哦，其实还是要补充一些正确的营养啊。那到底在什么时候要补？那肠胃炎呢有哪样的状态？然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我们常常听到那种肠胃型的感冒，其实是两种疾病哦，其实是遇到了有点感冒的症状，因为很容易感冒，然后再加上呢又有点肠胃发炎的症状，所以并没有所谓肠胃型感冒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注意一起来学习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专业医师来给我们解答，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休息一下就进入今天的家庭保健室咯。
1: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2: 爸爸，我刚刚带小宝去看医生啊，医生说我们家小宝是肠胃型感冒了。
3: 肠胃型感冒？感冒就感冒啊，肠胃不舒服就肠胃不舒服，那肠胃型感冒是什么啊？
2: 医生就这样说啊，就是说齁，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然后会拉肚子这样子。
3: 可是感冒是呼吸道被感染了，肠胃是消化系统，那这样不是两个都生病了吗？
2: 对耶。爸爸，这是不是有一点严重啊？
3: 还好妈妈反应快，早一点看医生，早一点治疗啊，听医生的，不要担心了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又到了这个炎炎夏日哦，这几天最近天气都非常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相对应的夏天的疾病会跑出来了。听说最近大家最烦恼的，可能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又肚子痛，肠胃炎哈，肠胃炎呢还是蛮常见的哈。然后呢，爸爸妈妈也大概都知道略知一二，或是知道怎么样处理，因为有一些经验了嘛哈。但是我们很需要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说，到底孩子得到肠胃炎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哦。或者孩子说肚子痛的时候，孩子小小的一个肚子就这么大，会不会他说的肚子痛不是你以为的肠胃炎呢？那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孩子说肚子痛，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肠胃炎，但如果不是呢？今天我们也会对肠胃炎做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分辨到底是不是肠胃炎的。为大家邀请到的医师呢，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主治医师柳梦娟医师，欢迎柳医师。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柳医师。
1: 非常欢迎柳医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哦。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来讲这个，其实真的超级常见的，我觉得孩子就是要么肠病毒，要么肠胃炎，没想到他们是不同科的。所以大家要先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肠病毒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肠胃炎哈。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肠胃炎通常就是大家就会最记得，就是他会跟只能吃白吐司这件事情画上等号哦。可是你的认识千万不要只是这么粗浅哈。肠胃炎其实就是孩子的肠胃在发炎，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为什么会发生肠胃炎？我们要请刘医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咯。
2: 那我们

0: 常常讲到的这个肠胃炎，那通常讲的是急性肠胃炎，如果从我们英文的诊断直接翻过来的话是急性肠胃炎，那强调急性这个字呢，就是意思是它其实来得快去得快，对，那通常病程不会到太长，我想大家或许很多爸爸妈妈都有经验，那发烧有可能但是三天内会结束，吐有时候吐得很厉害，不过大概一天左右应该会结束，那有时候拖拖拉拉会比较久一点的就是拉肚子，但是拉肚子再怎么拖也是两周内应该会结束，
1: 两周很久耶，
0: 有一些细菌会比较久一点，
1: 就是如果说他还在拉肚子然后拉了两周，从医学上还是会判定说这是属于同一批感染的这个肠胃炎，
0: 有可能，但是如果超过两周我们就叫做慢性腹泻了、
1: OK
0: 那原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要往慢性腹泻的原因去查，那刚刚就是有提到为什么有些拉肚子会特别久，那其实就是要根本来看说急性肠胃炎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像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病毒那就不会那么久，那病毒相对另外一类就是细菌类的
1: 、
0: 那还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因为食物中毒吃到一些细菌留下来的毒素，那这就是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到有人就是吃隔餐的东西 反复加热的东西，那可能会吃到细菌的毒素嘛，那个来的就会很快，可能半天就开始肚子痛跟吐了，对，那如果是病毒的话最常见的是诺罗病毒，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没有轮状病毒疫苗的时候，
1: 对，
0: 在幼儿轮状病毒才是最多的，
1: 但我们现在有疫苗了，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就是诺罗病毒现在就是追赶过轮状病毒，它变成第一名在幼儿的地方，
1: 那诺罗现在目前是还没有疫苗的吗？
0: 目前没有在努力中，但是一直没有
1: 如果有我们又可以又有一个疫苗要打了，不过也是蛮花钱的，
0: 对，
1: 好，所以现在这个是病毒的部分，可能是诺罗，然后以前可能是轮状病毒，对不对？
0: 对，那病毒的话通常拉肚子一个礼拜内应该会结束的，对，
1: 一周内，那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急性，那所以大概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大概正常应该是几天他应该要可以恢复，或是看医生他应该几天应该会好，因为很多家长要问吧，到底他会这样子吐啊几天，通常医生要怎么回答
0: 吐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吐比较久，尤其像诺罗，但是也不应该吐超过两天，那其实吐这件事情大部分如果半天内会结束的孩子，那或许就是补充口服电解质水
1: 对
0: 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如果真的吐多久应该去看医生，其实就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进食，如果他就是吐吃什么吐什么喝什么吐什么，连口服电解质水其实都补充不进去，那我们就会担心孩子会脱水低血糖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还是要就医，我们看看怎么处理需要止吐的药物吗，还是其实要往其他吐的其他原因来做评估
1: 其实非常谢谢刘医师的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的焦点应该不是说他会持续多久的时间，而是孩子现在的症状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他这个肠胃炎让他很不舒服，或是无精打采或是甚至是刚刚说的脱水的状况那就很危险了因为那个可能就会造成他器官有点受损了，或是整个可能有点昏沉昏迷的这个状态那就是更严重了所以呢在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里面这个吐可能两天之内应该会有缓解的状态那刚刚我们说拉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发烧是三天内，所以整个加起来应该是正常的话一周内应该要结束，对不对？
0: 对，就是像发烧啊吐啊这应该是一到三天内会结束的事情那拉肚子最厉害应该也是前面三天那后面顶多有点收尾就是大便还没有很成型啊这样子啊大概一周后也该成型了
1: 是是是应该要恢复原状了 对不对？好，但是有些可能依照我们刚刚说

0: 说的病毒的感染跟细菌的感染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那刚刚只说了这个病毒的感染是有诺罗啊，或者是轮状，那细菌呢？细菌 是比较难缠啊。嗯，
1: 那细菌的话，当然细菌在肠胃炎这一部分蛮多种。那我们其实统计起来最多的，台湾目前最多的是沙门氏菌。那其他大家可能偶尔会听到的还有这个病原性的大肠杆菌、致贺氏菌、曲状杆菌、肠炎弧菌。
0: 哦，太多等等太多了。
1: 对，
0: 我想沙门氏菌已经够恶名昭彰了。听说现在比较多的也就是这个沙门氏菌。那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小朋友会得到这些？就是为什么会去招惹到他们？
1: 其实简单来说，都是病从口入。对，那这个病从口入有一部分可能是食物污染。好像是沙门氏菌很有名的就是一些被污染的蛋，你可能蛋壳上面的细菌吃到了，或者是蛋没有全熟，半熟蛋，或者是一些肉类啊乳制品，这些都有可能。
0: 嗯哼，所以从医生的角度会建议，如果要给小朋友吃蛋啊，茶叶蛋啊，温泉蛋就比较不建议，因为还是会建议整个蛋要全熟比较好，是不是？
1: 嗯，是因为其实像幼儿，我们都建议一定要熟食。那蛋甚至我们会建议说，看起来熟了再煮一下。
0: 哦，
1: 那一些地雷区就是一些温泉蛋，还有滑蛋。滑蛋
0: 你说滑蛋牛肉饭的那种滑蛋吗？
1: 啊，
0: 那个是有那个那个是有熟的吧，还是那个其实没有很太熟？
1: 有时候不会太熟。
0: 哦，真的真的，可是我们可能爸爸妈妈没有注意，就觉得这样哇咕溜咕溜很好入口，然后就让小朋友吃了，可是其实那里面没有熟，温度不够的话，可能那个细菌还没有被消灭，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沙门氏菌的一些存留，然后就被吃到肚子里面了。这个我也要跟我孩子来讲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啊，我觉得好难哦，两难，就是因为孩子如果煮太熟，比如像水煮蛋或茶叶蛋，反而太熟就有一种沙沙的口感，然后小朋友就不想吃，因为很容易噎到这样子哈。那当然，如果是煎蛋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可是那种水煮蛋就常哇，这个太熟了他不要，然后很喜欢吃那种半熟蛋了，温泉蛋哈。不过这个都还是要避免哈，所以刚刚蛋壳我觉得是很好避免的啦，但你真的要自己清洁干净，或者是你要特别注意，但是蛋黄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的哈。所以除了蛋以外，还有其他容易中毒引来沙门氏菌的吗？
1: 那沙门氏菌也可以人传人，所以所以才说病从口入，除了食物之外就是要勤洗手。
0: 对
1: 对，因为我想这几年大家都出门都会带着酒精出门，
0: 对对对，
1: 还不错。但是这些就肠胃型的，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像沙门氏菌，酒精都杀不掉。对，所以还是会需要透过湿洗手。对，湿洗手。
0: 我想这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听众朋友提醒很多次了哦，所以呢，请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我想要请教的是，刘医师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急性肠胃炎，其实好像我们在大人世界里面比较不容易招惹到，可是有时候孩子容易，好像他有特定一个年龄层吗？还是说小朋友的免疫力比较没有这么好，然后比较特别容易？因为我觉得大人好像就是去拉个肚子，然后可能一两餐就好了，也不会发烧或什么，可是有时候小朋友那个肠胃炎就好严重哦。当然大人也会肠胃炎，我知道，对，但是好像小朋友格外严重。从医学上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1: 那就是其实最有名的以年纪的分层会有区别的，最有名的就是轮状病毒。
0: 哦，
1: 轮状病毒主要是在两岁以下的婴幼儿。那通常是这样，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好像你就算得了轮状病毒可能自己也没发觉，可能那几天，甚至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可能就大人就觉得那几天便秘怎么特别就顺畅。
0: 对啊，对，好像大人比较少听到肠胃炎的这样的状态。
1: 对，那这个是因为在就算是以前没有 疫苗的年代，如果

0: 曾经得过轮状病毒，它可能就有一些自然免疫
1: 啊，自体的免疫了，
0: 自然的保护力，那大一点不太会有严重的症状。
1: 嗯哼哼，
0: 但是疫苗很重要，是因为它在2岁以下是会造成很严重的脱水，在以前还没有疫苗的年代，那甚至在一些资源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的国家，是造成就是急性肠胃炎造成死亡率的罪魁，对对对，罪魁祸首啦，就是最多就是因为轮状病毒。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轮状病毒跟诺罗病毒，他们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常听到肠胃炎的并发症是脱水，但是病毒的肠胃炎还有一部分是癫痫发作。
1: 哦，可是癫痫这个事情，哇，很难，它是一个并发症，它很难，我有时候很难预测，或是很难，你不知道，它应该是就是有这个体质的孩子才会引发吧，是吗？
0: 对，那这个也是会。通常我们遇到的孩子是这样，就是也不一定有明显的发烧，那几天可能就有点吐，有点拉肚子，那在前面几天就发生一些癫痫发作，就是所谓的抽搐，
1: 是，
0: 而且会一天抽很多次，
1: 辛苦，
0: 那这个就一定会带来急诊评估，因为没有，通常有可能也没有发烧，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想孩子常见的热痉挛。对，
1: 后来就发现，那结果是因为病毒感染，
0: 但还是因为没有发烧的抽搐，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排除
1: 对
0: 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神经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包括一些其他出血啊、脑部感染啊、其他问题都排除了啊，最后大便结果也出来，轮状病毒或诺罗病毒，最后才能回推说它是这种就是
1: 肠胃
0: 型病毒、肠胃炎合并的癫痫发作这样子。
1: 哇，这个也是，如果你的孩子是有这种癫痫的体质，所以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急性肠胃炎，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两次，或者是带孩子过程当中就有几次的经验，那我们今天更深度来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说，如果送到医院啊，去跟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治疗，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的项目，还有哪些是我们以为是这样可是确实不是这样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再次欢迎柳医师。
1: 大家好，
0: 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急性肠胃炎哈。不过接下来这一段是重点了哈，可能刚刚讲的很多人都上网可以找得到哈，但是有详尽的这种个别的，你要怎么样来对照顾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孩子到医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不是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这个资料哈，所以我要再次来请教我们的柳医师了。如果孩子发生了，比如说刚刚我们第一段提到那些症状啊，比如说他开始吐啦，他发烧已经2天半啦，好，觉得应该爸妈可能初步判断应该是肠胃炎，可是他想要知道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是病毒还是细菌还是食物不 OK 怎么样了，带到医院去，医生会怎么样来判断，做哪一些的诊治，然后怎么样帮助爸爸妈妈跟孩子呢？
1: 好，那目前的话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当然来医院之前就是可以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孩子预防脱水，因为发烧的时候是水分在散失嘛，那吐啊拉啊都是很多水分跟电解质，而且当下孩子一定是喝的少吃的少，
0: 对，
1: 那所以可以先准备好这个口服的电解质水，那帮孩子就是预防脱水这个部分。那当然如果反复发烧，那或者是他其实口服电解质水也喝得很少，那这个还是会需要到医院做评估。那另外也是要注意说，这个大便的样子是一般的病毒性肠胃炎的大便吗？还是比较像细菌性肠胃炎的大便？
0: 从大便来判断，
1: 对，这也蛮重要的。就是如果大便里面有很明显的黏液或者是血丝，这个就要小心是不是细菌性的肠炎。最有名最常见的就是沙门氏菌、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是因为沙门氏菌在一些免疫力比较不好的孩子，他可能会到处跑，就是不只是造成肠子发炎，他可以跑到血液里，那以前我们遇过跑到神经感染，甚至到骨头造成感染的。那免疫力不好，免疫力相对没有那么好到可以好好抵抗沙门氏菌的状况，通常是婴幼儿，尤其是小于3个月，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或者是免疫力平常正常，但是这个血丝黏液变真的太厉害，痛得太厉害，或者是发烧已经超过2-3天，活力不好，这个我们都要小心，是不是细菌性肠炎之外，细菌有没有跑到其他地方？
0: 那您刚说跑，比如说跑到血液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跑到骨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1: 通常细菌就是先感染肠子，
0: 对，
1: 感染肠子之后再跑到血液里。对，那真的比较没有及时的把这个细菌的量压下来，最后才会跑到从血液跑到进一步骨头或是神经这样子。对，那所以一开始我们会看到就是发烧，而且烧比较退下来的时候活力还是不好，或者是发烧太多天，超过3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那如果是小于3个月大，那就不管是发烧几天都要，
0: 其实马上就要送，
1: 对，就要送来医院评估。那通常小于3个月发烧又怀疑是肠炎的话，是要收住院的。
0: 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对不对？
1: 如果有及早就医，针对如果真的是细菌性肠炎。

0: 炎，而且我们怀疑有菌血症的话，及早就医，及早用针对细菌性肠炎的针剂抗生素。通常大部分的状况都是一两个礼拜内这个治疗会完成的。
1: OK 还好还好，不是没有办法治疗的。OK，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种有黏黏的、或者是有血丝的这种状态的话，它是属于细菌感染的，细菌的这种肠炎。那如果说是病毒的，是不是它便便看起来就只是纯粹比较单纯那种拉肚子的感觉嘛，就是没有办法成型的那种样子吗？
0: 对，大家常会形容就像蛋花汤嘛，就是
1: 哦，就是大人的拉肚子这种哈，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肠子没有办法发挥功能了哈，只能它怎么样去，然后水分没有被吸走哈，就是这样啪，就是拉肚子哈，所以特别注意其实是细菌的感染，其实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对吗？
0: 是的，不过当然像大人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他本身也没有一些免疫的问题，有时候很轻微的这种细菌肠炎，就大便一点点黏液，那发烧也可能就是烧个一次啊就退了啊，整个人活力很好，有时候也的确不用到住院，
1: 不用，
0: 自己就好了，也是
1: 不要自己吓自己，
0: 没错没错。那刚刚要比较注意的是婴幼儿或者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不好，有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这个病程就不像其他孩子，就是发烧真的太多天了，活力真的不好，有这些警讯症状，我们就医在评估说，孩子有没有可能其实是需要针对这一个细菌来做治疗的，
1: 是，
0: 不然也是有机会，有一部分人不一定需要用抗生素，就会自己好。
1: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那个抗生素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治疗的方式，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真的是肠胃炎的状况下，医院这边会给投药的大概会做什么样的处置吗？
0: 那一般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如果是病毒造成的肠胃炎，其实没有特别的针对病毒的特效药。对，那其实最好的治疗其实就是预防脱水，就是其实电解质水
1: 不要往更严重的方向走，
0: 对，电解质水支持它的水分跟一些电解质是第一步。那当然如果拉肚子拉得太厉害，我们还是会用一点就是拉肚子的止泻药。但是止泻药这件事情也不太，通常我们目前的治疗公式是也不建议说每个人都一定要用止泻药，因为其实拉肚子其实是我们身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嘛，就是把这些就是病毒啊细菌啊毒素啊想要排出去，所以在这个急性肠胃炎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说，好像有时候孩子也没吃什么东西，为什么还是一直拉肚子一直用大便，对，那就是因为我们肠子一直在分泌水分嘛，就在感染的时候，对。
1: OK， 所以哇，那所以这个止泻药，我知道很多很多爸妈其实会说啊，他一直拉肚子，你就开一个止泻给他。我们都是从症状去判断要不要吃这个药啦。可是从医生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判断说，到底现在适不适合吃止泻药，还是说，你就让他拉一下，或者是有什么状况？这个的判定是怎么样子来做决定？
0: 这个就是说，如果在婴幼儿，其实也常会遇到拉肚子，就是一天十几次，然后喝一点奶就拉，拉到屁屁都有很严重的红臀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以前甚至遇过很夸张的红臀到屁股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总不能就也都放着拉肚子不管。
1: 对 对, 对,
0: 对，那所以拉肚子这件事情就是第一，预防脱水，口服电解质水先做嘛。那还是拉得很厉害，那每次都是水次数很多，我们可能会依据小朋友的年龄，然后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止泻药，有些止泻药是用在两岁以下的，有些是两岁以上，那也有些大人的止泻药小朋友是不可以用的。
1: 对，爸爸妈妈很爱这样子，我都吃这个你也吃一点。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小朋友都有小朋友专用的。所以这个止泻药还是可以用，但是要透过医生的医嘱啊，或者是有小朋友专用的，这个其实是要带到医院给医生做检查哈。

0: 所以这个防止脱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步啊。好，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很怕吐啊，就会让小孩子他也食欲不好，没有办法进食。可是听说这样子他的都没有体力，然后如果他也没有去都没有营养进来的话，他的身体是有办法起来作战然后自体恢复的吗？
1: 对，就是如果小朋友没有喝到足够的可伏电解质水，然后后面也没有吃到足够的营养的话，
0: 对，
1: 我们在前面几天有时候就会遇到小朋友低血糖，就是前面只是直性肠胃炎，然后可能也有这个医师一开始有给过一些症状治疗的药，但是还是不吃不喝很厉害。那这个在五岁以下，因为我们其实五岁以下本身的肝糖储存啊，然后肌肉量其实都比较低嘛，我们自己这个应对不吃不喝的这个库存就很少，所以五岁以下有些孩子就是低血糖啊，就明明可能已经三岁四岁了啊，结果来门诊被爸妈就是抬着进来，没办法，对，没办法自己走啊，已经昏昏欲睡。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真的要小心低血糖啦。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些孩子他是拉肚子啊，拖拖拉拉，甚至到第三周还在拉，但是问起来前面一开始的确是上吐下泻、发烧、急性肠胃炎的症状，那仔细一问才发现孩子非常的乖，他可能这三周都只吃白稀饭。
0: 哇，那就没有其他的营养素进来了。
1: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疾病的名称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对，就是肠胃炎后的一个就是肠道它的绒毛因为营养不足没有好好的修复，那后面就是持续因为营养不足的关系，绒毛没有修复，它就变成有点吸收不良。对，那就会变成慢性腹泻。所以前面其实目前其实十年前小儿医学会的治疗共识就已经建议不要只吃白粥白吐司了，这十年来其实没有改变。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很常听到国外会讲 BRAT， 就是在肠胃炎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BRAT 就是 B 就是香蕉，R 就是白稀饭或是白饭，A 就是 apple 就是苹果，T 就是白吐司这样子。那其实十年前就是包括欧美跟台湾就是已经有明确的写说不要只吃 BRAT 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意思是尽量均衡的温和饮食其实就可以了，一些肉啊或者是蛋啊这些均衡营养还是要吃到。只是有些孩子可能他拉的比较厉害，是因为当初病毒细菌可能真的造成绒毛有点受伤，那我们有一些就是消化酵素它是在绒毛上的，
0: 是
1: 像是乳糖的消化酵素，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糖类的消化酵素，所以它前面还没有复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乳糖消化不良，喝牛奶或者是吃乳制品就拉肚子，或者是对一些小分子糖类消化不良，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苹果啊、水果或是太甜的东西可能会拉，对，那如果是这样这些东西就可以先避免，但是其他有营养的尤其是一些蛋白质好像大家会忽略掉。对，
0: 所以还是可以吃一些温和的食物啊，清淡一点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我们简单一点的处理方式的食物还是要进食啦，不然真的没有营养的话就会变成吸收不良的状况。而且它也不是这个吸收不良也是蛮妙的，因为它是没得吸收，不知道吸收什么，没有东西让它说，那它的整个肠胃就没有办法恢复它的功能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刘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急性肠胃炎。没想到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的思维，刚刚有没有被挑战到的呢？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BRAT 哦，我想说，这四个都蛮好的，可是不能只有这四个哈，大家还是要赶快的，可以帮助孩子渐渐的恢复那个饮食。才是很重要的，然后预防脱水其实是在肠胃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王炫正医师。那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益生菌，那什么是益菌生。那所谓的益生菌呢，就是泛指在我们肠胃道或者在我们皮肤或各个黏膜表皮，那对我们身体对人体的有健康注意方面的细菌，那就可以叫做益生菌了。那另外一个叫做益菌生，那什么是益生菌和益菌生有什么不同呢？那所谓的益菌生，说简单的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益生菌所吃的食物呢，其实大部分是人体没有办法消化的食物。那其实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的饮食就可以摄取大量的益生菌哦。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蔬菜水果、高纤维食品、谷类或者是一些果寡汤，那它是都是所谓的益菌生。那我们的细菌呢，消化掉这些食物之后呢，就可以化为己用，成为它的身体的营养素。那可以借由这些，使它的一些好菌的族群因此繁衍壮大。那也可以分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一些抗细菌的有机酸，还有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呢，益生菌和益菌生呢，它们是一个一体两，应该是说是一个鱼帮水，水帮鱼的一个构造。那市面上所谓的共生殖哦，就是说有些人会去贩卖一些益生菌跟益菌生一起的产品哦。那这些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益生菌食用之后的一个效果。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和新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

0: 起讨论这个急性肠胃炎了。透过刘医师的分享呢，是不是让你对肠胃炎有更深的认识呢？从第一段节目讲到了，诶，肠胃炎是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讲到了，诶，肠胃炎其实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还有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在这个阶段呢，再次欢迎我们的刘医师。
1: 大家好。
0: 这个阶段刘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诶，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太熟悉肠胃炎了，

0: 不一定是肠胃炎，对吗？
1: 嗯，是的。那刚刚有提到肠胃炎的时候，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吐跟拉肚子。那吐的部分的话，大部分就是在前面的半天到一天，然后可能会吐。那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前面吐，然后也去看过医师，但是后面用药之后还是一直持续在吐的话，
0: 停不下来。
1: 没错，就要小心，是肠胃炎造成的吐吗？有时候会遇到小朋友就只有吐，他其实也没有明显的肚子痛，有时候小小孩他也没办法很好的表达，
0: 对，
1: 那也没有明显的拉肚子。
0: 嗯，
1: 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说其他器官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吐。像是脑炎的时候也会吐，肠病毒的时候也有可能，重症的前兆是吐，还有心肌炎也是吐。
0: 对，
1: 所以如果单纯吐而且吐比较久，又没有其他肠胃炎的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就医评估一下，这个吐的原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是，刚刚讲到心肌炎跟脑炎也有可能前期会有吐的症状，这其实我们平常不会知道的吼，这个大概只有要给医生看的时候才会知道啦。但是爸爸妈妈可以注意到医生刚刚有说的，就是除了吐以外，可能他拉肚子不严重，就是单独吐，然后超过了一天，然后已经开始在吃药，已经看过医生了，却还是在这个吐的状况，就要思考不是肠胃炎的吐。好，所以这个是爸妈可以特别注意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状况可能不是肠胃炎吗？
1: 那另外就是通常吐出来的东西，大家常会看到前面是食物嘛，后面可能吐出来就那种清澈的很淡的颜色，很像胃液的东西。
0: 对，
1: 那这是比较合理肠胃炎的样子。那但是如果吐出来是绿色的，或是那种黄绿色，很像混到胆汁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检查。那这原因就很多，那最厉害的我们担心的就是一些肠子有阻塞的状况，导致连胆汁都下不去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0: 哇，这个可能要比较严重，要医生才来判断，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哈。如果他吐的已经不是你喂他吃的东西啊，或者比较没有吃东西，可能有时候我们肠胃也很辛苦，有时候吐一些水啊哈，因为只有喝那个电解水嘛，然后吃一些白吐是吐一些白白的哈，很简单的蛋花汤的吐，这些都还算正常哈。但是如果有奇怪的颜色，或是像胆汁的颜色，这要特别注意哦。OK， 这边是吐的症状。
1: 其他的还有肚子痛，通常急性肠胃炎的肚子痛不会到太厉害，所以如果肚子痛没有办法缓解的话，也是要注意。那通常肚子痛的位置通常是在肚脐周围，有些人会在肚脐稍微偏上一点点，因为孩子可能不会比得很明确。
0: 对对对对，
1: 那这可能常见。那但是不太合理的肚子痛就是一直持续痛，而且甚至有些吐到痛到在地上打滚啊，痛到没办法走，超痛就请要去就是医院评估一下。那另外就是如果痛在一些比如说右边下面啊，我们有时候就要注意，是不是急性阑尾炎嘛？
0: 是，
1: 痛在右边上面，有时候也会遇到孩子可能是一些胆道、胆囊结构有一些异常。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想一下孩子身体的那个人体身体的构造，对不对？哈，所以正常的肠胃炎的肚子痛可能会稍微有点酸酸紧紧的，这种痛应该是在肚脐周围，
1: 就是有一点点绞痛，但是不应该到太厉害，应该主要还是以吐跟拉肚子为主。
0: 是，但是如果它的位置很偏，偏远地区在痛，那就要想到是不是其他器官的问题了。 OK， 这个我想这个是爸爸妈妈可能可以跟孩子讨论，可以推敲的出来。好，如果他都是有某一边很痛，刚刚讲的这个胆道的阻塞啊，或者是这个急性的阑尾炎也都是有可能的，这跟肠胃炎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哈。所以也不能自己做蒙古大夫哈，还是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比较保险啦。
1: 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会听到的肠套叠，那肠套叠的痛跟吐，它这个顺序可能就是先一阵一阵的哭闹跟痛，那后面很严重，真的放很久才会开始吐。
0: 哇，这听起来就很痛 长套叠的问题，听起来就还蛮

0: 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也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好，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有听过这样的状况，可能有些严重的，如果用物理的方式没有办法解开，可能有时候还要动到手术的。好，所以这个真的都是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的。好，所以呢，如果孩子痛的状况到了，孩子没有办法承受或忍耐，他不是在跟你装欸，孩子还没有在跟你演戏，如果真的是超过你能够理解的，还是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一些检查。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急性肠胃炎，而且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刚刚的分享的其实一些相关的疾病都会有肚子痛的情形，所以肚子痛不一定就是急性肠胃炎。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急性肠胃炎，就是认识真钞，好，那就可以排除那些假钞。好，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要请柳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节目的结论，跟我们回顾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底爸爸妈妈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急性肠胃炎有一些比较症状轻微，他可能就是吐几次啊，他轻微的肚子痛，他后面又正常吃正常玩的，我想爸爸妈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可能后面大便有时候还是有点水水，但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大便就成型了。对，这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病程啦，大家就是把孩子的电解质啊、水分啊、营养支持过去就可以了。那在最近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大家也可能会出国玩啊，那可能就是在注意勤洗手，然后避免让小小孩就吃到生食。那隔餐的东西也是尽量不要一直隔餐反复加热。就是注意一下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医师。记得刘医师刚刚一开始就讲了祸从口入，其实急性肠胃炎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吃进去的哈，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所以都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有特别讨论到这个蛋黄的问题啦，还有隔餐的便当啊，有时候食物放久了或者是边看电视边吃就吃了好久，放那食物都已经快要坏了，坏的临界点了，然后他还在吃啊，这些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这个细菌的滋生了。好，所以我想爸爸妈妈还是孩子健康的守门员，记得要好好的来把关咯。再次谢谢刘医师，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

0: 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4: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民国十年，满叔讲，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女手组合起来的。二首是从感恩开始的。
6: 上帝本的名言都是透过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7: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宝妈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们就来听宝妈的分享。
1: 几年前，我的儿子在爸爸送给他用的旧手机里看见了爸爸不堪的一面，外女和爸爸的亲密话语，孩子感到心里又痛又失望又气愤，他觉得爸爸做错了，不配被原谅，就打电话给离家在外居住的爸爸追问状况。爸爸否认，但至此之后，先生就不太喜欢儿子，对待女儿和儿子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儿子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更加失落与难受。感谢神，让我想到圣经中这段故事可以跟儿子分享。于是我趁着假日跟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父亲叫挪亚，他曾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带着家人躲过灭世的洪水，是全家的依靠与敬畏。但他也终究是凡人，会犯错，会失控。他种葡萄园，喝了酒，醉倒在帐篷里，

0: 赤身露体，露出了最狼狈、最不该被人看见的脆弱与失态。他的三个儿子就在帐篷外，面对着父亲这副不堪的模样，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小的儿子韩，第一眼看见父亲的丑态，没有心疼，没有回避，跑到外面把父亲的失态、难堪、私密的不堪一股脑告诉另外两个哥哥，放大着本来可以遮盖的丑陋。看见亲人的不堪，第一个反应不是守护，而是宣扬与嘲讽，这是最凉薄的恶。而另外两个儿子伞和雅福，听到弟弟的话，没有好奇张望，没有窃窃私语，他们默默拿起一件外衣，一同搭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背过身去，倒退地走进帐篷。他们始终背着脸，绝不看父亲一丝一毫的难堪，绝不触碰父亲半分私密的失态，只用手里的衣服轻轻盖住父亲赤身的身体，护住了父亲最后一点尊严。伞和雅福心里存着敬畏，存着亲情，存着爱，他们没有盯着父亲的过错不放，悄悄用衣服遮盖住他的狼狈，用包容和沉默，用爱替他遮盖了这份过错。这就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跟儿子说，爸爸今天做错了事，他的行为伤害了这个家，他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承担该有的责任，那是他与神之间的事。我们看见了爸爸的错误，心中难免有伤痛，但我们用心里从神来的爱，让爱充满，才能有能力挽回爸爸。儿子点头回应，他懂了。自此之后，他的内心也愿意向父亲打开，不再因愤怒而疏远关系，有事就会和爸爸用电话聊天沟通最近发生的事，爸爸也愿意和儿子沟通。感谢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惑痛苦时，真理总是能带来安慰与智慧。我们能依靠神挽回婚姻，真的是神的恩典。虽然现在我先生还没回家，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先生的心已经渐渐回家了。
1: 感谢主啊，我觉得宝妈真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有智慧的妻子。尤其当先生背叛，或者我们说他有一些非常不堪的行为，证据确凿的呈现在儿子面前的时候，妈妈能够用一个圣经故事让孩子心服口服的愿意包容爸爸。我不是说我们认同，我们绝对不认同这种在婚姻里面不圣洁，或者婚姻里婚姻外哈不圣洁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认同。但是我们需要对那个犯罪的人、犯错的人有基督怜悯的心肠，我们愿意饶恕、包容、等候他的回转。这位母亲宝妈，她用挪亚的三个儿子，在看到挪亚一些非常不堪的行为之后，这些儿子的反应，两个是有智慧的回应，然后有一个是去大肆揭露甚至宣扬爸爸的这种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遇到相同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选择有许多不同的反应。宝妈的儿子也决定原谅爸爸，因为宝妈这位母亲她自己愿意先做榜样，原谅她的丈夫，愿意等候丈夫的回转。很棒耶，我今天就请到了宝妈的组长翠婷来回应宝妈的见证。翠婷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宝妈的题目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想可能真的是除了翠婷以外没有人更了解宝妈的整个心路历程，就请翠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宝妈在婚姻里，她曾经有哪些困扰？
1: 宝妈是因为先生外遇，她先生跟外女有了小孩，然后又搬离了他们的住处，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认识基督信仰的。她刚开始的时候哦，她也是想要离婚哦，因为她觉得这么痛苦委屈，心里觉得不甘心，她里面充满纠结。她每天都想，为什么我先生要这么做？她一方面啊，她想要去挽回先生，另外一方面她又要去问说，这到底是谁对谁错？总是想要告诉她先生，你错了，盼望他能够回头。一方面她又有两个孩子，她要照顾，生活的压力啊、情绪啊，都让她非常的辛苦。她觉得最难过的就是他情绪老是被他先生牵动，他先生的态度怎么样哦？天天都会影响他的喜怒哀乐，他就一直盯着先生的一举一动，他觉得那是一种消耗自己，他觉得他所有的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先生身上，他如果讯息给先生他不回他的话，他就觉得我人生还有什么依靠，我生活还有什么乐趣。那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他还有个个性，就是当初他跟先生互动的时候，他比较不敢去表达对先生的爱，就是一个非常沉默非常羞于表达的太太。
0: 其实刚刚翠婷讲到宝妈以前的情况，我想不也是我们所有已婚的妇女我们的一个情况吗？我们非常容易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安全感系在这个男人身上，甚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只要他表现达到我的期待，哎，我就觉得我很幸福。可是当他没有达到我的期待，他没有按着我的意思来对我的时候，哎呀，我就会陷入情绪失落啊、生气啊、受伤啊、恐慌啊，都会有。哎，我们好容易把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情绪系在这个男人身上，所以当这个男人有什么闪失的时候，哦，那简直就像我们的世界末日一样。但是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如果这个男人表现得不好，你就跟他算了，好，不要委屈自己，我们就分吧，我们不需要委屈自己去迁就这个男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喜怒哀乐系在一个男人身上，但是也不是说当他背叛我，当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做的时候，我就跟他结束这个关系吧。我认为这个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所以翠婷，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宝妈是怎么改变的？
1: 她认识基督信仰之后啊，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咯，他持续的没有停止的在小组里慢慢的学习，他也仔细的听姐妹的分享，然后他就会自己想一想，我可以怎么样改变，跟一群认识基督的人在一起，他就渐渐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了新的方式去面对他的婚姻哦。他说他从行动上开始改变哦，他以前是要弄清楚谁对谁错，她现在她没有追着丈夫要沟通啊，或者是质问他、纠缠他，那也停止反复的去打探先生的现况是怎么样啊。哦，她终于知道她跟外人的事情不是她能做的，她要向神看，不要向外看，她要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在孩子，还有更多的是和神拉近关系，好好照顾自己，调整心态。他说他就从神那里支取了爱，然后用心来陪伴儿女，尽情的经营他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盯着先生不放。还有在观念上他有一些改变，他说以前呢，他认为先生要对我的幸福来负责，这样的婚姻才叫做成功。他说我明白了，我的安全感快乐从来都不是从先生来的，而是从神来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以前总是想要改变先生，拼命的想要先生照着他的期待

0: 来回到家庭，他后来他懂了，他说我们无法控制或改变别人的选择，我们能掌控的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只有神才能救赎我们，所以我选择把自己交给神。
1: 阿门，太棒了。哎呀，所以我想不只是宝妈，我们所有的女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翠婷，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这个真是要天天反复学习的。就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有的女人是把这样的一个盼望什么期待建立在孩子身上，那也不行哦。我不是说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不好，而是说我们期待他们为我们做的，其实只有神能做得到，诶，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里完全得到平安，完全能够满足，能够喜乐，这必须从神来。只有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与神的关系上，我来认识神多么爱我，我才有可能里面稳定，知道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神爱的。所以就算先生不爱我，我还是 OK， 就算孩子不听话，我不是没有盼望的，我的盼望在于神。当我们这个焦点一转变，我们里面就稳定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回来听翠婷的分享。

0: 好，我继续要问翠婷，宝妈她是如何帮助她的孩子的？
1: 她有做了四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她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
0: 是。
1: 也不要希望孩子要来安慰她。不把情感寄托交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给她安慰，这都不要。那第二个呢，不但不这样，他还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虽然爸爸不在了，妈妈可以依靠神，用情绪平和给孩子创造一个有爱、安稳的成长环境。那妈妈呢，从神那里支取喜乐，不再整天愁眉苦脸、怨声载道。这样有神在的家庭氛围哦，是孩子最需要的。第三个呢，就是他自己努力的从阅读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陪伴

0: 孩子啊，建造孩子，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再来第四个呢，是以身作则，就像他刚刚所分享的真理，他分享挪亚的故事给孩子听哦。他先饶恕了爸爸，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孩子就能感受到，诶，对，妈妈也是这么做。他非常能说服孩子，心里面也来亲近神，孩子也觉得啊，妈妈依靠神真好，那他们也来依靠神。
1: 好，我就来重复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四个重点太重要了哈。宝妈做的第一个，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第二，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三，读圣经，透过圣经他自己先稳定，然后也帮助孩子认识圣经；然后第四，以身作则。哇，这是每一个妈妈都要学的功课耶。好，请翠婷继续告诉我们宝妈她的改变怎么祝福了整个家庭的关系。
0: 她说哦，当她没有在纠结，不在抱怨，也不在逼先生做选择的时候，家里紧绷对立的气氛都不见了。以前先生回到家里哦，他们都没有话讲。那她说，但是我有了神之后，我把神邀请到家里来，家里的关系就改变了。他就说，我发现我们可以不用争吵，也不用压抑，每天用喜乐和爱来改变家庭的环境。然后他说，当他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之后，也给这个外遇的爸爸喘息的空间呢，他回到一个他可以安息的地方，没有对抗，没有逼迫，然后有了正常的沟通。先生也感觉到家里的松弛感和轻松感，觉得家里该有的温暖，家里都有温馨的画面，孩子的嬉笑声，快乐的共享饭菜。他说，这些我知道，这些就是神帮助妻子做的梯子。这个梯子做好了，先生自然也能往上爬，感受到回家的喜乐，这真是他最渴望的。
1: 啊，真的，好奇妙啊。我记得刚刚翠婷有提到说，其实宝妈的先生已经跟外女生了小孩。
0: 是啊，
1: 对，有些太太哈会认为她跟别人都有了孩子，这个婚姻我不要了。但是我觉得宝妈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她非常清楚的知道，只有她跟她先生的关系是神所高立的，是神所认可的。先生跟外女的关系，那永远就不是一个合法，也不是上帝所认定的一个关系。所以需要结束的应该是先生跟外女的关系，而不是先生跟他和孩子的关系。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哈，是不是够清楚。很多人认为他跟外女都有孩子了，我继续留在这个婚姻里，我才不要受这样的羞辱。各位不是，请记得，你永远都不需要觉得羞愧羞辱，因为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是合法的，是神所认可的，而你先生跟外女的关系，那个关系才是羞耻的，那个关系才是不圣洁的，是那个关系需要结束，搞清楚哦。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原配，我们有合法的关系，我们就让位。No， 我们不需要让位。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不是为了任何地上的东西，而是我们认定神所认可的这一个夫妻的关系才是，是神所祝福的，是圣洁的。而先生跟别人的关系，那才都是不圣洁，而且需要停止的。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位份上，我们需要稳定的站立，而且只有当先生回到这个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先生才会松一口气，不然他永远在那个自责，那个暧昧的关系里，他是非常被捆绑，他是在最终被捆绑的，他不是有真正的自由与平安喜乐的。所以我们身为原配的妻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位分我们不要轻言放弃。你说哇，有的时候法官判决离婚，好，如果法官判决离婚了，那我们就交托给主。

0: 我们就没有责任，我们说主啊，那我能做的是这么多啊，是法官判离婚我也接受，但是我不能轻易的放弃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好，那我再问一下翠婷，她的先生后来有哪些改变呢？
1: 哦，刚刚冯姐说到如果被告离婚了，其实这个姐妹她先生外面生了小孩之后确实是告这个姐妹离婚哦，而且她在的那个国家哦，就是不支持婚姻的，就是有告了离婚是很容易的啦，于是就被判决离婚了。但是这个姐妹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哦，她还是对先生的爱是不停止的爱她先生，她还是正常啊，正常对待她先生，没有恶言相向，也让她能够接触孩子有家的温暖。后来她先生就跟她复婚了耶。
0: 哦，你谢主。哦、
1: 对啊、你看回到太太这边是轻松自在温馨。她原先还想说离婚之后可以再另组家庭嘛，就没想到两相比较之下太太还是真正不一样，外女这次给她的压力还有那个态度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她后来就选择跟太太复婚了。这几年啊，她先生哦，家里不论是需要什么，她一定都是第一个跑回家的，家用她都会给哦，家里要修什么她也都出面，反正她现在就是只差什么人还没回来但心都回来了，他超级爱这个家，爱了他的心都一直牵挂在这个家里，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婚姻哦，前面说太神奇了，太有盼望了，神的工作都一直不停的做，他可以感觉这些如果不是神介入了，他真的靠他自己的话，他就是一天到晚想要找到答案，为什么先生要这样，我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希望，但是神介入了之后，他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婚姻的困境哦，他找到了神呢。是他一生的幸福，不是他先生，以前他依赖他先生，可是婚姻里面你就算再努力没有神哦，都很难维系的。
0: 或者我要说，就算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孩子，可能你还是会觉得若有所失，或者可能你对未来仍然没有安全感，因为其实我们心里真正的平安满足还有那个确据，那个对未来的盼望与把握，只有从我们的造物主而来耶。所以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是稳固的，是亲密的，我里面的就像很多姐妹会用那节圣经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天国在我们的里面是不能被震动的，所以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的里面是稳妥的。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求先生孩子要对我好，而是当我成为一个健康一个稳定成熟的人之后，我是能够把平安喜乐爱传送出去给我的先生，让我的先生跟孩子得益处的。所以不要期待别人来让你幸福快乐，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能力，平安喜乐，是来自于住在我们心中的主耶稣。我们如果这方面缺乏，我们来向主要，当我们经验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那才是真的，是不能被震动，不能被影响的。像宝妈的情况里，先生曾经告离婚，甚至曾经离过婚，而且跟外女有了孩子，但是今天可以复婚，他可以经验到平安喜乐，最宝贵的是看到他的孩子是这样的成熟，是这样愿意原谅爸爸，明白基督的爱。哇，这是宝妈可以给他的孩子这一生最贵重最宝贵的礼物。好，谢谢翠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一个提问，我还是继续请翠婷来回答。这位姐妹她的提问是，我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怎么办？这是在婚姻班里的一个提问。因为我想在婚姻班里我们都提到怎么去经营夫妻关系，怎么向丈夫表达敬重顺服仰慕，然后怎么化解冲突。这位姐妹她说，可是我的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意思就是我们连相处的机会好像都没有，怎么还去谈夫妻沟通啊，化解冲突，或者是敬重顺服。对，我想她是很愿意改善夫妻关系的，所以请翠婷给她一些建议。
2: 这个姐妹不错，她抓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长期在外地工作分居的这个状况不好，没有办法经营夫妻关系，那要怎么办？所以他有想要改善这个情况。我认为呢，最棒的就是你分辨清楚哪个是你的优先次序。如果这个是你的优先次序，你要以这个为目标。有些姐妹会说，

0: 我想要去跟先生住在一起，搬过去跟他一起住，很好，真的，这是最棒最好的选择。因为分居两地，两个人都没住在一起，那个情感会越来越淡，试探也会很多。他周围的职场啊，或者是来来往往这些女生都会成为他的试探。最好的就是你妻子在他身边，这是他能够克服这些试探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你要成为他的帮助，你就要到他的身边。当然有很多姐妹会说啊，可是我跟先生表达了啊，他说我不要去啊，那边很危险啊，那边治安不好啊，那边环境不好啊，没有厕所啊，没有什么啊什么哦，各种理由都有啦。哦，或者我现在你来我 也没有办法陪你们啊，类似这样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不要说这是借口，因为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在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借口说我今天不要去见到他，你迫不及待的要见到他了。啊，如果你跟先生你要长保那个爱的关系，你一定要跟先生同住是最好的。
1: 你要讲一个你知道的例子。
0: 对，我有一个组员哦，他是住在都市里，他觉得他住的地方很好。他先生是住在那种乡下工作，那个乡下就是环境很差。厕所也不在房间里，晚上上厕所还要到外面去，整个黑都没有灯这样。他说哎呦，那个地方我想到我都觉得不想去，而且我在这边我要照顾我儿子啊，我要煮饭给他吃啊。其实他儿子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他都还会认为说他需要照顾他儿子。他就这样子拖了好几年，但是因为他每一次都来小组就听到这个真理，就不断的在他心里面，于是他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积极的去跟先生互动。那以前他没有想要去的时候，他不会积极的跟先生互动，他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他就会积极的传信息跟老公谈情说爱啊。过了一阵子，先生就说好啦好啦，那你来好了。结果诶，真的有机会哦，先生居然就同意了，就说啊，好啊，就把他接到那个乡下去。那你知道他们国家那个乡下是很远的，很偏僻的，不像我们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很方便，他们去可能要大半天才到的地方。那里晚上哦，他的录音给我看哦，那里晚上都是星星啊、虫鸣啊这样。他去到那里，他说你看我晚上上厕所啊，都是起雾啊，或者是星星啊，或者虫鸣啊，好享受哦。他居然这样说，跟他原来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先生对他百般呵护哦，带他去买东西啊，每天都一起去买菜啊，照顾他，跟他的关系好好哦。然后那里啊，都是好多就是其他男人啊，都是啊一个人啊，然后就是旁边都有一些暧昧的人这样子。你看他去到那里才真的知道说，哇，当初鼓励他去跟先生同住，真的很重要诶。
1: 是是，好，好，谢谢翠婷。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解答。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请到了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仲达来回答这一个问题。仲达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好，因为这是一位单身的朋友他的提问，那我们仲达也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所以我请他来回答。不过仲达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哦，老大老二都是青少年，对不对？
1: 是，老三也进入青少年。
0: 哦，是是，好，不过还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这个应该是一位姐妹提问的，她说，如果我跟神说，请他赐给我一个很棒的男朋友，他回答我的答案，上帝回答的答案是，他是信实的神。如果等候已久，那么要怎么看得懂上帝回答我的话语呢？哇哦，我读了这个姐妹的提问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太厉害了，这个答案怎么那么棒？这个姐妹向神要一个很棒的男朋友，不过我也在想，你怎么没有向上帝要一个很棒的丈夫呢？不能只要男朋友。不过可能这个姐妹很年轻，她现在想的是男朋友。上帝的答案就是，我是信实的神。哦，好帅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好帅哦，给他这样的答案。不过我们就请仲达大哥好来帮我们这一位年轻的姐妹来给他一些建议好吗？
1: 好，是的，神是信实的神，没有错。对啊，我们的神真是信实的神，感谢主。首先，这位问问题的姐妹，我要肯定你，你好棒哦，看得出来你很愿意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位姐妹，你愿意透过祷告来交托人生的大事，诶，哇，那代表你真的很信靠并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给你这样的信心，能够持续的透过祷告还有持续的等候真爱的来临。那我想信实的意思是啊，上帝是真实可靠的，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所以可能目前上帝为你预备的配偶好像还没有出现，但鼓励你可以持续的来认识神。那我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辈子都认识不完的。神不只是信实的神，相信神必定用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会持续的引导我们的人生道路。诗篇119篇105节，诗人形容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用一句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跟神持续的保持亲近，神必亲近我们，那会持续的引导我们人生的脚步。那我个人很喜欢一段经文，也想跟你分享，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是在箴言16篇9节那里说的经文。那我也想透过这段经文来鼓励你持续的信靠并耐心等候神的引导。另外我也想说，除了耐心等候之外，或许给你一点点的小小的建议啦，就是享受单身时期，享受单身时期。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单身时期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专注在预备自己成为很棒的女朋友，也会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佳偶。而且啊，当那位最合适的男朋友出现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因为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双方彼此情投意合，可以接受对方的心意，最后两个人就同心合意的走在神所赐美好的婚姻关系。

嗯，哇，谢谢，谢谢仲达哥啊，这么好的一个回应。所以仲达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依靠神，他的话语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姐妹，你没有误会。

0: 备自己。那我想问仲达，单身时期怎么预备自己、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可能可以在两个方面来预备自己成长这样子、可能给一点方向，就是人际互动跟沟通的方面，比如说你可以学习如何的说话表达，或是跟其他人的沟通，或是参与一些合适的团体活动来认识自己或认识他人、那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生活技能或是一些知识的成长。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例子啦，在单身时期怎么享受呢，就是有时候会学习自己煮煮菜啊，然后下厨一些有兴趣的事情和自我的发展，打扫家里也是一种这个学习哦，这样
0: 打扫哦、单身时候要抓住机会学习煮饭打扫还有一些技能。所以仲达你也是在单身的时候就拿到驾照是不是？
1: 对啊，没有错。
0: 然后学习开那个大车，九人坐的这个大车，所以可以在教会或者团契办什么短宣的时候，你可以带很多弟兄姐妹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你已经练习好不是只是开小车，还可以开再多一点人的大车。嗯，好，我想也请仲达分享一下你当年跟你太太怎么认识，怎么确认彼此就是上帝为你们预备未来的配偶呢？
1: 哇哦，好哦。那时候我跟太太认识是在大学的团契里面认识的，但是透过大学的团契的互动，可能一个礼拜一次的这个团体认识，其实是比较就是逐渐的啦，慢慢的认识。在快毕业的时期啊，开始好像有点对这个姐妹有点欣赏，对，可是呢还没有进入交往。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去询问我的属灵的长辈，也就是当时的辅导啊，以及我的父母，就问说我现在合适进入交往吗，这样子。
0: 哎哟，哇，仲达你这么乖哦还会问父母哦，真的太乖了。
1: 那时候他们给的回应都是不合适这样子。
0: 哦，真的。
1: 对，他们都说不合适，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当兵当两年。对，所以他们都建议我说当完兵之后再说，或是再考虑交往。对。
0: 你都接受齁？
1: 一开始就有点挣扎，但是后来都愿意顺服接受他们的建议。祷告的过程就觉得上帝似乎就是要我听话，听他们顺服他们的心意，就是也是神的心意啦。
0: 是是。我在这里要说啊，其实很多年轻人是不会想要问父母的，可能都是会问同侪，就是身边跟你同年龄的人，听听他们的想法。要我们听长辈的，好像觉得哎呀我没那么逊啦、我自己应该可以做主，我为什么要还要请教这些长辈，好像觉得这样很没面子、但是其实这是聪明有智慧的。对，
1: 是
0: 其实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啊，他就是不听老人言啊，就吃亏在眼前啊，确实也是有一个王啊，他要做一个决定，他不知道是要听长辈的话还是听他同辈的话，结果长辈跟同侪给的意见是相反的，就他就决定他要听他的狐群狗党，就是跟他同年龄层的人的建议，结果就惹来真的是整个他连王位都丢了。所以那个就是缺乏这样的智慧，所以真的我们问问长辈的意见是聪明人，我们要够谦卑。所以你看你的辅导还有你的父母都说现在不合适，我也相信啊，那时候其实仲达跟他的太太什么交往这些事情我跟我先生都不知道，我在想他非常有智慧，非常谦卑成熟，愿意去问父母，愿意问他身边的辅导的意见。那我也相信这些长辈给的意见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参考的。那后来呢？
1: 后来当完兵之后他们觉得合适，我就进入交往。那当然在这个 进入交往

0: 前其实都有听过这个 3M 的原则啊，对，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你会常常听到这个 3M 3A 的原则，就是 Master 跟 Mission 还有 Mate 啊这个方向。对，所以在寻求我未来的伴侣或者我的配偶的时候，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去寻求神，然后听听属灵长辈的建议、父母的想法，当然也把这个过程持续祷告交托啦，交托给神。嗯，
1: 是，这个 master 的意思就是什么？
0: master 的意思就是有相同的信仰或是相同的主。
1: 相同。
0: 对，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样，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伴侣、配偶就是基督徒。
1: 是。mission 呢？
0: mission 是人生的使命一致，我们有同样的方向，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给彼此的扶持。当时我的寻求的配偶的方向就是他要可以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分享福音，分享上帝的爱。
1: 哇，
0: 对，
1: 所以仲达那个时候已经是愿意献身做传道人了吗？
0: 是，是，没有错。
1: 所以你寻找配偶的条件就是对方也是要愿意服侍神，愿意成为传道人的这样的姐妹，是吗？
0: 对，我祷告的方向，跟上帝祷告的方向是这样。
1: 哇，好感人哦。所以后来就你的太太，你就有跟他告白吗？
0: 哎，有，对，就是上帝刚好就也预备他是往这个方向在前进。那我觉得哇，就是跟上帝祷告寻求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很欣赏他，所以就当完兵之后回来跟他告白，也请他祷告啦。也没有告白完就当下他就答应，我说请他祷告这样。那后来他的回应是说。OK， 那我们就进入交往。Wow， 这样
1: 好甜蜜哦。你这里说你们也去认识双方的父母，是这样吗？
0: 是的，对，就是进入交往前，当然就是太太那时候答应了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回馈或是建议啦，就是我觉得我是男生嘛，所以我要去见对方的爸爸或妈妈，就是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同意我们可以进入交往，当他们点头之后我们才进入交往的，这样子。
1: 对啊，那所以你太太那时候也有去见你的父母是吗？
0: 太太也有、嗯、对，就是我先去见他的爸爸，那他爸爸同意了，我们才去见我这边的家人。
1: 是哦，我觉得这样子好让人安心诶，你们这样的一个步骤让双方的父母都很安心，我想也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祝福。
0: 是。
1: 那最后啊，我就想请你说一下你们现在已经结婚多久了？
0: 我们结婚已经要19年了。
1: 哦 ,19 年。这19年的婚姻里面啊，相处里面，你觉得有哪一个，如果只要你讲一个原则一个关键，你认为美满幸福婚姻最关键的是什么？
0: 如果只能讲一个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接纳。
1: 接纳。
0: 彼此接纳相爱。因为婚姻里面或许还是会有一些的看对方不太一样，跟我们自己不太习惯了。生活上面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看对方不一样的地方是特点，对，然后彼此的接纳，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很好的原则跟真理，使我们可以彼此扶持。
1: 对对，接纳对方哦，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想去改变他啦、哦就是
0: 对对对，
1: 他可以这样做他自己，我 OK，然后我不仅接纳，我还很欣赏，然后我也看到他跟我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彼此互补，一个动作比较快，一个比较急，另外一个就比较慢，另外一个就比较考虑比较多，所以会比较慢，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急然后动作很快，这个都是要彼此接纳，这个真的不是优点或者是缺点，这叫不同点。所以仲达说就是要彼此接纳才能 才能真的在爱里面合一

如果我们都是很嫌弃对方，很挑剔他怎么跟我这么不同，真的在婚姻里面就很难走下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仲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

0: 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烦恼，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八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我还是当个大神好。

0: 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2: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0: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3: 是的，主管。
2: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

0: 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啊，那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啊，那常常呢我们在礼拜六可以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啊。我是应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是 OK 好，那这个看起来这个也感谢神了哈，本来以为会有什么台风啊哈来侵台啊，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都被保守得很好啊，就是只雨很大啦哈，对不对哈，那北中南呢这个常常就是都会有这个比如说比较漫长的这个好像雨天啊，这个我记得在前不久呢我们特别到这个南部啊高雄呢去探望这个这个儿孙辈啊，结果呢就他们就跟我说那连下了好几天啊，我记得那一次主日啊也是在下雨啊，对啊，所以这个
1: 感觉那雨啊那北中南都炸一炸，这样我们才会
0: 对
1: 才会够雨量啊，
0: 对今年应该我想应该是这个水库都是满盈的啦啊，对那但是呢这个台湾有一句话嘛，说无极厚德不能厚嘛啊，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听说最近这个菜价啊对不对啊，可能什么都是涨起来啊，我看那个有一些媒体在报道说有一些人呢是发现没有菜可以买，对不对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鱼啊其实呢对有一些蔬果还是有一些伤害，
1: 对叶菜类伤害最大，
0: 对当然这中间还可能也许还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啦，希望尽量这些因素能够减少啊，不要这个这个囤积啊，然后呢来这个希望啊这个因此啊能够好像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些利润啊，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公共利益来讲其实是很不好的啊，对啊，那当然我们也只能够是一种道德劝说啦啊，对啊OK， 那但有一些联合行为的话可能呢这个政府有关部门也会是对也会去处理啊，那最近呢这个我想哈这个在大台北地区哈，那其实外食族人口呢是越来越多啊，那很多这个所谓的包括小朋友啊小学生其实也都常

0: 们的有些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早餐啊，啊，甚或是午餐呢、啊，都还如果学校没有用营养午餐呢、啊，他们可能都还是叫这个所谓的外卖啊。
1: 嗯、
0: 那我知道像这个小弟不才鄙人我的这个母校啊，高中的母校啊，哎，他们是可以啊把学生放出来吃饭啊，对不对？嗯、所以呢，因为我刚好呢跟钱老师啊，我们有一个这个。这个协会呢那个位置啊刚好就在这个临浦西街啊、
1: 嗯、对，
0: 所以呢常常在进午的时候、嗯、哇一堆高中同学们啊就是蜂拥而出，
1: 就是建中啊您的母校、啊、
0: 对了对了对对，就是蜂拥而出嘛哈、哦嗯、那真的是看着他们这个你知道吗，这种哎还是一样啊不改那个这个所谓的建中人的洒脱啦哈、哦、吊儿郎当的一堆哈、哦嗯、然后呢这个
1: 其实有一次我刚好停车在某一个这个路边、嗯、然后就看一堆学生、嗯、几个啦、嗯、大概六七个有、嗯、就跳墙出来，
0: 嗯，
1: 后来才发现那也是建中生哎、
0: 欸、嗯对，其实是不需要跳墙啊因为其实有门可以走出来啊哈、
1: 没有他们就是看不是有这种说法吗？这个当建中生没跳过墙，嗯、这个不算建中生。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啦，对。哎，可是小弟不才，我就没有啊。
1: 对对对
0: 对，哦，所以
1: 如果跳过墙，搞不好啊，这个人生会不一样。
0: 啊、是，对，
1: 太乖了，
0: 就有两只大锅在身上，是不是？好、哦，那这个我们看到、哦、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学生都外食哈、啊。那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哈、哦。这个大家都晓得我们喜欢做这个喜欢坐着吃饭嘛哈、哦、那你知道坐着吃饭如果你的食物是前面能够一直在跟动一直在改变，那请问那叫什么？
1: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回转什么什么
0: 回转寿司
1: 的，对对对、
0: 啊、对不对啊、哦、对，所以呢像、这个、
1: 不一定要卖寿司、啊、
0: 对对对，有些什么有些品牌嘛啊、哦、什么这个真鲜啊、嗯哦、什么藏寿司啊、
1: 嗯
0: 哦、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去吃过啊、哦、那最近在这个台北车站的管前店哈、哦、
1: 嗯，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啊、就是一群女高中生了、哦、哎呀我就在想哦、嗯这个管前店到底接近哪些高中对哦，当然了不能说因为最靠近的是那个很好的学校、哦、就是那一群因为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哦、
1: 小绿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想应该不会哦，因为这个所有的新闻也没有特别写到这些，就是一群女高中生们、哦、他们呢就是到这个藏寿司啊去用餐，
1: 嗯 嗯
0: 结果呢在用餐过程当中他们把一些这个用餐的情景他们把它拍下来啊、哦、还上传
1: 嗯嗯、
0: 哦，那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把那个整盘的毛豆呢，塞进那个餐盘的回收口，啊，
1: 哦、
0: 哎，对，然后呢，用筷子啊朝里面戳啊、哦
1: 嗯嗯，
0: 那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嬉笑打闹了啊、哦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哎，自己还上传影片啊，上传影片还写说我们会不会上脆被公审了 啊,
1: 啊，
0: 就是说在脆会不会被
1: 公审、
0: 哎、网友大家来批判哈、啊啊、结果果然呢、啊、被网友骂翻嘛、啊啊、对
1: 对、
0: 啊、然后事后呢这些学生就发文啊来回应了哈、啊啊、然后表示跟店家打电话致歉啊，然后呢这些学生也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到这个所谓的藏寿司的管前店呢、啊
1: 嗯、
0: 去致歉啊、嗯、而且承诺说呢会负起全部的责任啊，
1: 嗯嗯，
0: 这个其实哦，我觉得哈、哦，你知道吗？像很多网友哦，这个很多网友或者叫乡民呐 啊, 啊
1: 嗯嗯，
0: 就很气愤呐、啊，就是说你知道，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啊，而且呢还要这样做啊，会被公审，而且还要这样做，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就是说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涉食啊，你还要这样做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有一些乡民就说哎，让他们红对不对，支持店家提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人说哎，很棒啊对不对，还会自行收证啊分享给大家，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哈、哦、这个其实就看出来我们呢其实很多年轻的好朋友们哈、哦
1: 嗯、
0: 其实啊血气方刚啊、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古人说啊血气方刚啊哎戒之在什么，
1: 戒之在
0: 啊，
1: 我只记得老年人是戒之在德
0: 啊，对对对对，
1: 血气方刚戒之在
0: 应该是斗吧，啊
1: 斗 哦真的斗哦，
0: 哎对对对啊，
1: 老实说哈、哦，真的老实说，我青少年时期真的没有血气方刚干过
0: 啊，为什么？
1: 就是

0: 比如说会跟爸爸妈妈顶嘴啊吵架啊，我一次都没有哎、欸，好像也没有去犯过什么规哎、欸。
1: 不过没有，其实
0: 道具，
1: 对不起哦，容许我这么说，我觉得没有哈、哦，也可能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对不对？
0: 什么问题？
1: 疏远呢、啊？
0: 啊，疏离啊，对的，就不啊，那这个是我的老议题啊，对不对？
1: 哎，
0: 嗯。就是、
1: 没有
0: 远远的
1: 血气方刚是借之在什么在色了
0: 色、
1: 哎啊、血气也有人说、哎、不讲错血气未定借之在色、哦、然后呢、嗯、这个论语里面写的是说及其壮也、
0: 嗯、
1: 血气方刚借
0: 之
1: 在
0: 斗、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哦哦、
1: 那这个所以呢其实这一群女同学们啊就是、嗯、他们后来当然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应该啦哦，对，那而且还有一个自称是当事人的女学生哦，她也发文致歉哦，这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她说哈、哦，同学们在起哄的时候、瞎闹的时候呢，她觉得哦这是不对的事，但她第一时间没有去制止。
0: 啊，这个就是从众行为嘛。
1: 对，对，这个就是对，所以为什么群众只有13岁嘛，就青少年嘛，
0: 对、
1: 就是大家智能都下降，忽然间判断力都失去了，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当你把那一些毛豆啊，好、哦，还用这样戳啊。你就造成人家哈以后的这个店员呢、啊，还有后面的顾客在使用上，
0: 嗯哼，
1: 都可能带来很多问题，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哦，影响到人家很多人的一些用餐的，人家啊、大家其实在用餐都希望是很愉快的，对不对？
0: 嗯、
1: 啊，结果你们在那里嬉笑怒骂啊、哦，这个其实都很不好，哦、啊，所以呢，他们也为这件事情呢，也跟这个啊、该店呢、啊、也打电话致歉啊、哦
0: 嗯，
1: 然后当然他们也发出来也是表示说。哎，有一点悔过的意思了哈、哦，家长也特别陪同呢，去店铺啊，去致歉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其实还是看出来说，在很多外食文化里面哈、哦，尤其呢是一群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哈、哦，不要有一种好像人一多，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哎，忘了我是谁。
0: 嗯、
1: 你知道有时候人多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心理学叫什么？叫去个人化。
0: 嗯，
1: 对不对？就是我开始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变得好像代表我自己、哦、反正这是一群人嘛、嗯、
0: 对 对, 对、哦、
1: 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当一个人、哦、在
0: 那种 责任就分散了
1: 对, 对对一个人在群体当中有时候他可能会做出那种连自己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0: 嗯、
1: 很后悔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0: 嗯、
1: 那包括很残忍啊或者是很没有什么很没有判断力的事情、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当然了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事情、而且这一些女同学们她们最后也悔过、啊、那么家长也很好的教育、啊、那么看起来店家、也都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啊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今天、啊、在开场白提到、啊、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在外面用餐、啊、其实有些时候虽然是细节、啊、对不对、啊、不是只有是教导说诶吃什么是比较营养啊，啊哪些是卫生啊？其实、啊、有时候在店里面的一些这种我们除了让自己很安全我们也要关照到别人的一些状况对不对、啊、那么用餐礼仪啊等等啊这一些都应该是我们生活教育里面的一环好、
0: 嗯、
1: 也在这个开场白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0: 嗯。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生活片我们在9月7号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近周刊哈，那么有一篇被转载在这个网络上哈，就是叫做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问号，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问号啊。然后呢这个一票网友铺关键原因啊，然后冒号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啊，对啊。夜市文化哈，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对不对啊？这个其实以前哦，通常都会集中在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宫庙的这个门口啊，前面后面了、啊、哈、
1: 嗯
0: 哦，对啊、哦，然后呢，这个或者一些相对有比较大广场的地方，对不对？嗯、前不久我们家小朋友呢，也这个就是儿子跟媳妇啊，带着那个小朋友们啊，还到这个钱老师的故乡啊，
1: 凤山
0: 啊，到凤山夜市，我也不晓得凤山夜市是哪里。
1: 去认识这夜市，
0: 哎，
1: 有啦，你追我的时候，
0: 有吗？
1: 我们去过了，
0: 哦，在哪里啊？
1: 改善了，
0: 在哪里？
1: 就在桃工国小，
0: 嗯，
1: 前面往前走，然后那边有个。有一个、啊、好像是曹公郡的另外一边
0: 哦、嗯、
1: 对对对，
0: 真的没什么印象、哎、对，你看钱老师对于这些陈年往事 啊对不对、
1: 哎、都还记得
0: 记忆犹新啊，对，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哈，表示记忆力很好啊、
1: 哎、
0: 对对对对，我真的是忘了说哎这个凤山夜市，因为你看那一天呢、哦、就是说应该是空间很大哦，
1: 嗯，
0: 他带小朋友们去玩那个开那个你知道嘟嘟车那种哈、
1: 嗯嗯、
0: 对不对，就是小小的电动车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哦，那大孙子是骑摩托车，电动摩托车、
1: 嗯嗯、
0: 小孙女是开这个你知道吗，法拉利的哈、哦、类似那样子哈、哦、对
1: 啊、
0: 哦、而且还可以绕圈圈，所以表示那个空间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夜市文化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哦，就是吸引台湾民众啊，尤其在传统的这个相对比较像是乡镇的地带哈、啊、你知道吗、嗯、晚上原则上也没有什么演唱会啊，啊也没什么百货可以逛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呢也不会有很多什么你知道吗文艺讲座啦啊、
1: 嗯、
0: 然后到电影院，电影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乡有些镇一家电影院也没有啊，
1: 对
0: 对，那去哪儿最好，你要看到各式各样的百货，对不对，很多新奇的玩意啊，有吃有喝，对不对，还可以带回家的，哎、嗯、大概一个首选就是什么啊，
1: 夜市，
0: 哎叫夜市啊，
1: 而且那时候一个区就是
0: 嗯，
1: 比如说大概大家都知道，哎，我们这个区礼拜二晚上有，
0: 哎，对对对，
1: 或礼拜几晚上有，
0: 对，不会只有一天了，
1: 嗯哼，
0: 对，通常会有好几天，对，啊、哦，
1: 好像有些时候也只有一天了，
0: 哎，
1: 然后附近的居民就是提盼那一天，
0: 对对对对，有时候
1: 就全部都会出去逛一逛，
0: 那除非几个乡镇就是各有一天嘛，
1: 哦、嗯嗯嗯，
0: 那不然有些就是通常会有一天两天，也有天天都有的，

0: 对不对？
1: 天天都 有
0: 啊，天天都有，
1: 台北市后来就天天都有，
0: 对对对对，
1: 高雄市也是。
0: 所以呢，当我们刚刚看到说台湾人不爱逛夜市了吗？哎，这个是一个大问号啊。那么这个最近有一个乡民呢、啊，在 PTT 的这个八卦版呢、啊，就 po 文就问说，哎，台湾人是不是逐渐不爱逛夜市了啊？那这个当然很多网友就回应了哈、啊。其实呢，像我觉得这些答案呢、啊，有些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可是这种感受其实又是很真实的，因为这一个有一些网友他们的回应就是发现哦，很多店员都是东南亚籍的 ，OK，
1: 哦
0: 哦，然后呢发现呢游客当中也很多是东南亚人，所以呢这一个 po 文的人他说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跑到东南亚去的哈、哦，好像跟到那个中立火车站的感觉很像啊。这个中立火车站最近呢、啊，有很多人就拿出来做一个议题嘛，啊，对，因为感觉好像中立国一样啊，你听懂吗？就是那边呢，就是有很多来台湾好的一些移工朋友们，他们都在那一边。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究这个所谓的多元包容，对不对？啊，平等这个世界主流的一个议题的概念上面，其实对于很多从国外来的这一些来这边台湾工作的朋友，我们其实是应该给予一个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尊重哈、哦，那这个是对的哈、哦。那么正如我们到海外去，我们也希望人家其他国家也是尊重我们台湾出去的人，但是呢这个确实就会产生一种你知道吗，群聚效应嘛，就像台北车站对不对啊？你看呢在几乎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移工朋友啊，他们就会在大厅啊、哦、在那个很多以前呢、啊、这个特别是炎炎夏日对不对啊、哦、那如果车站的冷气啊对不对很凉爽的话对不对，我们前不久还发现那个有一则报道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超商都很多老人家长辈啊都会坐在里面啊对不对啊，对，就是充分享受那些冷气对不对啊，其实大家以为哈哎这你在那里放冷气不用白不用，但是人越多那个冷气其实它的耗能就会越多嘛
1: 哈、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其实是在那个车站大厅然后第一个我们不好意思直接往地上坐，
0: 对，
1: 第二个我们再找一些角落，事实上我有注意到那个时候冷气其实都不够凉，
0: 是是是是，因为人多就会有这个现象了、
1: 嗯哦、
0: 好，那这个就是有些原坡开始有这些表达、哦、那另外其实也有一些网友就回应说其实不是那个问题而已，关键的因素是价格、哦、因为现在整个物价齐涨嘛、哦、大家讲哈、哦都知道通膨的问题啊，所以呢地价也贵租金也贵啊，所以呢你哪怕只是一个夜市的摊贩啊，你也没办法用很便宜的价格啊来服务所谓的顾客消费者啊、
1: 嗯、哼哼，
0: 所以呢这个有些东西呢其实当你一做比较啊，就是有门市的跟没有门市的这夜市里面的看起来啊差异可能就会不会太大了啊，所以有人常会讲就是说啊这个贵但是呢又没有比较好，那所以呢就干脆直接到餐厅去吃饭就好、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哈、啊，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呢在整个观光夜市或者是夜市这个可能哈、啊、已经流行了啊，应该是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能够把它保留好。我记得我以前啊这个钱老师我们还是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这个高雄嘛啊，高雄的这个有一些哎，那个叫什么夜市啊，叫做在一家百货旁边啊后面啊，有没有，哎你看我们两个离开高雄太久了、
1: 啊啊、没有，应该是说我们没有逛高雄的夜市太久了，
0: 叫新爵江，
1: 哦新爵江啊、嗯、对对对对、哦、哎那个之前可是舶来品街，那个很贵的，
0: 但是呢、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没落了，
1: 没落了、
0: 啊、对不 对, 对，所以你看其实不要以为夜市一定都会像常青树一样哈、哦、这个永垂不朽，没有，其实很多时候它也很容易就被淘汰掉。OK，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说台湾人不爱逛夜市吗，如果以我跟钱老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民众了，不过确实、哦、我们现在逛夜市的行为啊几乎是趋近于零了、啊、趋近于零对不对、啊、那一方面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对不对、嗯、那加上夜市里面所提供的不管是他们的那些食物啊或者服务啊 严格上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有

0: 有一定的差距，对不对？
1: 有距离的、
0: 啊、对，跟我们的需求是有一些距离哈、啊嗯啊。很多这个油炸类的啦，对不对？很多这些我们其实也都、嗯、基本上也都会进些不明啊。我想很多好朋友也是、嗯，但是确实夜市文化在台湾是一个特色，很多外国来的朋友也都很喜欢到啊，譬如说什么临江夜市、临夏夜市啦，哈、啊嗯，对不对啊？等等啊，去走走看看啊、嗯。那么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让夜市能够继续的保存，而且能够啊精益求精，发扬光大。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我们现在还是在谈啊，一直以来我们念念不忘的这个所谓的幸福啊。过去啊，这个有几次我们都在谈到怎么样的得到这个真正的幸福，这个 happiness 啊。那么幸福这件事啊，在这个20世纪、21世纪啊，几乎也算是一个研究的重大之议题啊。这个有职场的幸福感啊，工作的幸福感啊，心理的幸福感啊，生活的幸福感啊，国家的幸福感啊，
2: 好多
1: 哦，很多种幸福感啊。那这个有一本书呢，是这个 Arthur Brooks 啊，他呢所撰写下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天下杂志呢有出版啊。那么在2026年啊，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实证研究结果哈。那在2020年呢，就是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啊，他们也特别请了一些专家，18位在这个领域呢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啊，然后请他们这个有一点就是算是有点比较是这个访谈式的研究哈，小团体式的研究。不过这一些专家他们的代表性都很强，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出来的结果的有效性是很高哈。就是说这些专家总共提出了68种啊，就是说可以用来提升幸福的一些方法啊。后来呢，他们呢又特别呢从两个面向啊，

0: 就是来谈啊，就是18位专家他们又开始来谈，就是说从有效性还有可行性啊、嗯、你知道吗，有些是诶很可行可是呢效果不好、啊、有些是效果很好但是不可行，
1: 不可行、
0: 啊、对不对、嗯啊、让这些专家呢去挑出十个啊。那么这个在上个节目呢，我们也特别呢把这十个方法啊怎么样去这个获得所谓的幸福生活呢，我们也跟好朋友在空中呢也特别做了一些分享啊。那这个来考考钱老师好了啊，你的这个直觉或者直观性的反应啊，跟这个专家提出来的最后十种从可行性有效性评估出来的是不是有它的、欸、
1: 可行
0: 性、嗯、
1: 有效性因为已经被选出来十个是三次，
0: 对对对对对对，随便讲啊，你自己觉得说什么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我拥有一个所谓的幸福的生活，
1: 就是没有太忙
0: 啊、
1: 哦，没有太忙，时间可以有一个时间的规划、
0: uh-huh.
1: 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节奏，然后有、uh-huh. 工作有时嘛，休息有时，
0: 嗯嗯、uh-huh.
1: 对，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有意义的工作，
0: 是，其实基本上是像第一点他就提到说，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哈、啊、是可以放在家人或者朋友啊，就是说不是一天到晚都是等于是你知道埋在所谓的工作里面了哈、啊、就是零碎时间一波又一波不断的被排山倒海而来的这些工作或任务把自己淹没掉啊，
1: 不舒服，
0: 对对对，其实你谈的是跟
1: 另外
0: 一种自主性有关嘛，哈、
1: 哦，自主性，
0: 对一个人如果说，哎，他很能够自己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嗯、活动的地点啊、嗯，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的节奏，通常幸福感会是比较高嘛，嗯、对不对、嗯？你看生产线上流水线的这一些作业人员，跟那个白领阶级，对不对？虽然可能以开发国家来讲，搞不好蓝领还比那个白领薪水拿得更高。可是你说谁比较幸福呢、
1: 嗯、
0: 对不对、嗯哦、可能那个白领他比较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所谓的时间的节奏、嗯、对不对、哦、所以刚刚钱老师这样随便一讲啊，有一项就马上呢就可以吻合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在这个68项啊，他们后来呢找出来，我们刚刚说有十个嘛、啊、那如果你对这十个你很好奇到底是哪十个，我们会建议你呢在网络上呢再来聆听一下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提醒好朋友，就是有一些呢是专家们他们会认为说、哦、你不要去以为这些方法是有效，简单讲就是在他们的排名里面这些是很低的啊。像有些人说诶什么是可能是一个幸福生活呢，他说譬如说你不要做全时间的工作变成是兼职工作，像钱老师也动过这个念头嘛，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不要有一个夫太就是好像每天呢、啊、就是要工作，最好就是我兼几个工作，结果呢在他们的这个专家的眼中这一种所谓的你知道吗这种零工经济兼职工作哈、啊，其实呢是这个在获得所谓的幸福生活上面呢、啊、是排名很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没什么效果的了，对不对？还有呢有人说那什么是可以让我感到很幸福，当然是什么变有钱嘛，对不对、啊、有钱就能够让我很幸福，对不对、啊、
1: 这是迷思吧，
0: 对这是迷思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金钱对我们 的这个整个幸福感增加的边际效用啊是递减，对不对、而且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会再增加，对不对？比如说假如说你已经是一个我们说亿万富豪，对不对、跟你再加几个零，其实可能你能够拥有的生活品质或者你拥有的生活享受会不会有差别？会啊，但是呢其实差异已经不大，因为人能够想要拥有的或者人能够领受的那个所谓的满足跟享乐其实也大概就是那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累积财富呢在专家的眼中说大概只能够解释大概 1% 的所谓的幸福差异，就是两个人他们在财富上面有这个条件上的差异，结果呢这个高财富跟低财富的可能有 1% 的幸福差异啊。那么还有的人会认为说就是要不断的有很多丰功伟业，比如说自己的一面墙全部是自己的英雄榜啊，家里面挂了很多牌匾啊，对啊，然后有很多辉煌的记录啊，那么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一边。

0: 哦，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你知道吗，就像一些图腾啊，哦，就像是一些这个神龛一样啊，哦，嗯，对，他说其实这一些东西哦，是反而会下降你的生活满意度，因为你会有一点变成就是江河日下啊，你知道，嗯，英雄悲歌，英雄讴歌哦，就是你已经不如从前了啦，哦，对，嗯，就是说过去已经不再往日情怀嘛，哈，嗯，我们都希望 yesterday one more small， 但是已经不可能啊，
1: 嗯，
0: 哦，对，
1: 嗯，
0: 那其他还有一些人说怎么样可以产生幸福生活呢，哎，就是感觉对了就去做，
1: 嗯，
0: 好，哦，还有呢就是说，哎，千万不要留什么情绪啊，情绪要丢出来，要把怒气发泄出来，
1: 嗯，
0: 结果呢在专家他们的评估当中都认为啊，这都是很糟的建议，在增加幸福感上面，嗯，因为几乎顺从你的情绪或者你的欲望所做的追求幸福的这些道路，
1: 嗯，
0: 其实呢都是一条所谓的不归路，都是一条，嗯，其实是一条祸患之路啦，其实这跟我们圣经上的教导也是一样，对不对啊？譬如说人的怒气不都成就神的义嘛，啊，对不对啊？一个人以为说啊，我都把情绪丢掉了，其实你知道你当你在过程中你可能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对不对，
1: 嗯，
0: 那后面可能很多反噬或者很多所谓的反推回来的这一些
1: 反效果，
0: 哎，反效果可能会让你后面啊真的你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哎，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让我过得很幸福啊。好，所以我觉得哈，顺着自己的情绪，顺着自己的感觉，这个在专家的提醒当中都不是很正确去获得幸福生活的方法。那我们最后呢要跟好朋友特别提到，就是在整个获得幸福生活呢，诶，也许我们最后呢可以把它给有三个整合性的策略啊，
1: 嗯，
0: 我们前面有十个秘诀嘛，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整合性的策略，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还是要投入心力去了解最适合你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要的幸福感确实会有所不同，这个譬如说也许对钱老师来讲啊，他会觉得说哎，他可以坐在他的书房，对不对啊，画个画，嗯，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可以在那里啊，你知道这个因为他把我们的后阳台啊现在搞得很像后花园嘛，啊，对不对啊？就弄了一些盆栽嘛，
1: 才几个盆栽，啊，就叫后花园了，
0: 嗯，对，不不，那个其实也不能种太多了，
1: 嗯，
0: 啊，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一直很强调这个，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呢，啊，在这种所谓的大楼公寓的生活里面，啊，其实这个后阳台的通风啊还是蛮重
1: 要，
0: 哎，对对，因为你那很多瓦斯排气都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弄得好像变成是这个热带雨林了，啊，你听懂吗，跟亚马逊森林一样，那这个非常危险的，哦，对，所以你要去了解你的幸福，有的人就觉得哈，我哈这个最好呢，哎，在咖啡厅里面消磨一个下午，对不对啊，然后呢，嗯，拿一本书，对不对，
1: 嗯，
0: 感觉现在拿书这样子消磨的人越来越少，对，大部分都在滑手机 啊
1: 电子书啊，
0: 对啦，电子书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啊，好书然后好茶啊，一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纯烈的咖啡啊，有些时候真的是带出来的效果跟那个画面的那一种丰富感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维持良好的幸福习惯，嗯，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
1: 维持习惯
0: 真的是很大的提醒，对不对，嗯，我们都没有这个很好的习惯，像我们前面有说过这个秘诀有一个就是规律运动，我想包括莫妮卡啊，我们应该在这个上面啊都是啊不及格的这个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在嘉音电台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来的时候好像大家还会起立一起运动啊，是不是还是我在哪个办公室看到啊，我那时候很稀奇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你知道他们早上下午各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主管会出来带大家一起运动，哦，对，
1: 嗯
0: 哦，那其实是蛮好的，所以呢要维持良好的幸福习惯啊，那把它当作一个你每天雷打不动一定要做的事情。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分享，要去分享。
1: 嗯
0: 啊，你知道，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这些观念、这一些价值就会更深刻的内化在你的所谓的认知、情感、意图里面，会更深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助人工作者，

们去帮助别人，以至于我们有幸福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把这些爱，把这个爱的一种所谓的美好的经验分享出去啊，以至于呢，你知道，当你对别人慷慨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你说哦，你慷慨以后你可以有这个幸福生活，其实对你来讲，你分享出去也成为很多人获得幸福的秘诀。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来谈，负面童年纪念是心理的，也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其实我在从关注童年纪念这个主题，从1995年开始关注，然后到现在就超过30年了哈。那这30年来，我三不五时就会留意一下，诶，国际期刊。好，那现在找国际期刊其实是更方便了，对，尤其我这个上次啊，有一个很棒的资源，就是用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的背景的这个证照啊，我不是心理师哈，我是台湾的这个教育部认证的这个助理教授哈，所以拿这个去认证一个实证科学研究为基础的一个 AI 啊。对，然后呢，他我觉得我有这个 AI， 真的就很放心的来思考跟推论哈、哦。对，然后呢，哎，我有了这个 AI 之后呢，我就再找了一下这个负面童年经验的一个最近的研究趋势。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就整理出来，大概在2024年到2026年，也就这三年来哦。有一个趋势在国际上面好像慢慢的在形成，就是从公共卫生

0: 影响了很多不同的学科，包括心理学啊，包括这个啊这个社工啊等等的，护理等等的啊，这些学科就都进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趋势啊。那前面两集的那个童年经验的这个段悄悄话的单元里面啊，我们就分别来谈，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而且为什么它是公共卫生的议题。今天呢我就要进一步的来讲说，如果童年经验把心理学的视角跟公共卫生的视角加在一起，那到底产生了怎样新的趋势啊，有几个新的趋势。虽然这个比较不是我们悄悄话的属性啦，不过我在想说，既然开了这个话题了嘛，就应该把这个系列的思想把它介绍完，然后我会再回到我们悄悄话比较是内心世界的一个对谈的一种方式，再来剖析童年经验对我们的影响。那甚至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配合 Good TV 有新的节目的推出，我们嘉音电台的这个心灵访客悄悄话的这段时间呢，我也可以就带进一些个案，我觉得有个案就会丰富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视角把它拉到一个高空好像高空鸟瞰为什么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好，所以呢应该是说，我们从公共卫生的议题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童年经验的研究目前的国际趋势有几个国际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最新的研究强调，不能只研究逆境，不能只研究负面童年经验，也要开始测量或者是说也要开始积极的关心什么叫做积极的童年经验，也就是正向的童年经验。 OK， 好，那洪老师你觉得什么是正向的童年经验？那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有正向童年经验的环境？
1: 应该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在讲负面嘛哈，那我在这个所谓的很多我自己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呢，其实很多所谓的负面的根源呢，其实是因为来自于那个依附关系不完全嘛。那依附关系不完全通常是来自于就是彼此之间，在比如说尤其是孩子小嘛，那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呵护，需要被陪伴。那父母可能因为忙碌那父母可能因为种种因素啦，反正有一些可能搞不好也是 无从去抵抗的因素。但是呢就是基本上造成了跟孩子关系之间的疏远。那疏远以后呢，就产生注意力也跟着就是没有那么聚焦。然后久了以后呢，你知道吗，这个说实在嘛，人走茶凉嘛，没看到就没有什么责任的一种好像一种必然的共鸣感嘛，然后呢情绪也没办法共鸣那所以呢就久而久之真的会变这个样子就那个孩子的这个喜怒哀乐好像跟你这个做父母之间完全是两条歪斜线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要从负面讲到正面，就是其实不是说你多有钱，家里多富有，或者物质生活多满足。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一个所谓的好的爱的然后呢是一种正向的鼓励的那的一种关系的这种氛围里面，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正向的童年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基础。
0: 很棒对，所以呢其实现在在谈正向的童年经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去看到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支持，然后他主观上面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对，所以这个被看见，被支持，然后感到安全，其实这个就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对，洪老师的这个诠释等于就谈到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趋势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会开始去看到原来给予一个孩子童年经验。

0: 验不是只有家庭而已，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家庭相对可能比较危险或弱势，但是呢社区哦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有没有可能来补足。对，所以呢在国际研究趋势上面开始去看到社区文化还有国家政策的一些帮补，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孩子能够更顺畅的更在正向的环境当中成长。对，所以呢这个2026年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这个叫做森林模式啊，好、哦、森林模式。因为一个孩子他好像就是应该是说一个孩子的童年经验就好像这一个森林里面的一棵树。对，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森林整体的环境把它架构好，让活在这一个森林里面的每一棵树呢都有好的土壤。好，就是至少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啦齁。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大家参考。然后再来呢齁，第三个趋势就是大家开始去检讨。诶，我们讲负面童年经验，因为以前的研究就是诶十大指标或几个指标，每个研究都提出他所观察的几个指标，然后就去定义哦，所以呢有成长过程中有这些指标的人几项一项的人啊，他的身心的各方面的疾病状况如何，大概过去的研究的模式比较是这样。但是后来新进的这个研究开始去检讨，诶，我们用这种这么 rough、哦、就是这么简单或粗糙的一个方式来测量所谓的负面童年经验，会不会没有思考到文化的一些角度的问题。对，因为不同的文化对虐待对逆境其实有不同的定义。对，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否定过去的研究哦，反而是更积极的鼓励。那我们要进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去研究的时候，能不能从那个国家或那个地区的视角，用适合那个地区的一个语言啊文化啊等等的那个环境，来更精准的定义在那个地区的负面童年经验是什么。那也许也可以拿掉一些被其他文化定义成负面童年经验但是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哦、就让一些经验的名称啊去污名化、哦、也许会有这个功能。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个反省啦、啊。对，那所以现在的国际趋势这真的还蛮令人期待的齁、哦。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强调，所以创伤知情要成为普遍的知识。甚至以后可能也鼓励要成立创伤知情学校。哇，一看到哇成立创伤知情学校不得了了齁。哦，这个议题真的是很被看重。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平安喜乐。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身份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

0: 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那今天呢，我要访到的嘉宾是社团法人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锦阳老师。冰老师的姓比较特别哦，就是来宾的冰啊，锦呢是锦绣年华的锦，阳是飞扬的阳啊，冰锦阳老师。那要请冰老师介绍分享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推动了许多的爱的工作。还有当然了，我们要听听冰老师他的生命故事，他是怎么样认识了耶稣哈。他也非常热心于服事哈，所以也请他分享一下这些年来他的在服事当中经历到的恩典的见证。介绍一下这个仁亲社区关怀协会，它是在士林、北投和淡水啊，多年来推动社区的服务，照顾长辈的生活，栽培儿童还有青少年的成长，甚至呢，除了在士林、北投、淡水一带，还会远距的关怀啊，关怀在偏乡哈、花莲凤林乡偏乡的需求，所以呢是一直致力于造福社区，传递爱与关怀。那同时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一个带领人的培训课程。所谓这个带领人的培训课程，就是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带领人。那培训些什么呢？培训的主题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慢性病的自我管理，我想一提到慢性病，大家大概粗略的就会想到三高等等啊。那但是如果您要更多的去了解的话，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一次的这个招生这个课程培训的机会啊。这个课程呢，介绍一下，是由仁亲关怀协会和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带领人培训课程，在9月底开始招生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专访呢在9月中旬播出啊，那么恰合其实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的好消息。所以冰老师今天也要简单的介绍说明这项培训课程的一些内容还有报名的办法，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的自我管理，也能够操练实践全人的健康，自己健康也帮助别人更健康。好，我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冰锦阳老师。那么他是在仁亲协会担任士林地区课后陪读班的老师，还有呢社区长者关怀据点呢来教乌克丽丽还有教太鼓哦。那同时他也是负责灾害防治宣导还有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的带领人呢，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很有热心和爱心哈。那我们今天的专访就一起来听冰老师来分享信仰见证。

0: 正和生命故事，还有仁青协会的爱的工作，以及即将开办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代理人培训的课程内容与报名办法。好，这是今天访问前的一个前言介绍，现在我们就介绍我们的嘉宾冰锦阳老师出场啊。冰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欢迎冰老师来到嘉音会客室。那首先就请您介绍社团法人中华仁青社区关怀协会，这个协会是怎么成立的，还有 大概工作的重点有哪一些。
1: 好，那我们仁青协会呢，其实很早在民国94年，在社会局的这样子的辅导之下，我们就开始深耕于社区的老人工作。那我们在士林区呢，有一个士林好厝边，那最主要的是提供社区的长辈，他每周二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关怀据点，可以参加一些运动的课程，听一些健康甚至是法律的课程，然后最后我们会一起供餐，大家一起吃饭。那这个据点呢，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我们在士林区公所举办了我们的20周年庆。
0: 哇，也走了20年了。
1: 对，20年了。
0: 是。所以你在这个协会里面有参与到很多的服饰，也都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好，那因为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社区的陪读班。哦，那我们陪读班很特别，那我们最主要是服务在社区里面。哦，社区里面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哦，低收入户的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新住民的家庭，就是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的国小、国中生甚至高中生，可以来到我们的教室，我们费用是完全免费的，不收费的。那现在还有一些辅导室，辅导室会介绍一些可能他孩子本身有一些可能情绪上面或者是学习上面有一些困难的，这些学生会转介给我们，让我们来辅导他们。所以我们这个士林陪读班呢，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混龄的，就是从国小到国中甚至是高中，有需要来协助的，有需要来学习的，那我们会给予他帮助。那现在不只是我们士林有这样子的社区陪读班，我们在北投，北投区我们也有北投的陪读班，甚至在花莲的凤林，然后那个三星部落里面有一个凤林的陪读班，那我们真的，我在这陪读班服务了11年了，我的第一批学生都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对对对，然后常常看到他们就是会想到他们刚来的那个样子啊，我就觉得哇，真的改变是很大的。当然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我们跟上帝这样做上帝的工，让上帝去改变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这是我们陪读班的部分。
0: 是，
1: 那当然我刚刚有讲到这个长者的部分嘛，那长者一开始就是我们士林有这个好厝边的关怀据点，刚刚讲的就去年这个举办了20周年的周年庆。那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说，我们很多的志工里面，志工其实他本身都是长者，都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但里面好多的志工都是服侍了10年、15年以上的。
0: 哇，所以你有好多吧，大家有志一同的好帮手，
1: 是
0: 好伙伴。好，那你又是怎么？你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仁青关怀协会也服务有长达11年啊。
1: 对，
0: 您谈谈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协会的？
1: 这个怎么样来到这个协会？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了哈，就是我本来在这个协会是我在士林灵粮堂的周报上面，其实是我的当时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说看到一个就是说陪读班招生志工老师因为那时候我正在一个工作上面的转换，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所以那个我的当时我太太啦，就是请我去看看，那我就 带着周报就去看了这样子，然后就被面谈一下，就开始当志工。
0: 嗯，
1: 好，那。

0: 那群当时的接触的学生就是我第一批的学生，那时候我还不是正式的员工，还不是正式的童工哦。
1: 是。
0: 那我当了志工，当了大概 半年吧。哦，那因为我本身做的很多都是业务的工作，那业务的工作其实我做了保险业务，我做过教育，教材的业务，对，但是我就想到说，我在大三那年暑假，我去了花莲的阻碍之家。哦，花莲阻碍之家是主要是，帮助一些这个所谓的少年保护管束的这些学生。我在那边当了将近2个月的老师。哦，那我深刻体会教育的重要。那因为我读的科系，我不是读教育体系的，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教育这件事情的热情一直放在我的内心当中，所以我就持续的留下来当志工。然后他那个当时协会的，就是我们的安置主任，也知道我没有工作，所以帮我从志工转换为这个 part time 的工读生，他给我一些这样子工读的费用。那 后来他们也开始询问我说有没有全职的意愿。哦，但是我要全这条路要跨出去，我说我需要思考，我说我真的需要思考一下。哦，但是因为家人对我有期待，哦，那其实因为我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1: 你是哪个系？
0: 我是地质科学
1: 地
0: 系，
1: 质科学哦，是家人对你抱着，可能你毕业之后要更多赚更多钱，要养家啊什么的，发展了哈。
0: 其实家人他期许我就是去公家单位任职啊，因为
1: 哦，当公务员，
0: 我妈妈是邮局退休的，
1: 是，
0: 对，当
1: 就
0: 时
1: 稳
0: 她，
1: 定的工作，
0: 对，那 但是因为我本身对于这个公家机关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当时也在思考 我要留下来，就是真的进入全职这个行业，还是我是当志工，就是来陪伴这些孩子就好。但是那时候一直有个声音就是说，因为我第一批的学生有国小生，有国中生，那我一直有一个感动，是希望说能够陪伴这些学生至少到国中毕业。对，然后所以，当然我跟家人提出这样子的我的想法的时候，家人是蛮大的反对的，对，他觉得说这个工作稳定吗？这个工作收入到底怎么样？对，那他的未来性如何？所以跟家人有讨论，当然有些争执。那但是我心里除了呼召以外，因为我觉得说，我的好像30岁以前，我的人生好像都是被家人所安排的。他们希望我学习好，有好的成绩，我
1: 是，
0: 就去读书。那希望我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在高中也很努力的读书，最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我考上了台湾大学。那在后续，虽然求职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我也尝试了几次不论去考公务人员考试，或者是邮局的特考，都有去考，虽然都没有考上，但是我也很认真的准备了这几年。
1: 是。
0: 那我一直想说，我的人生应该要好好的为自己认真的活一次，不论我做得如何，至少我认真的活一次，我认真的努力的为自己负责一次。那后续成果如何，是我自己要负责的。所以我就很坚定的接受这个呼召，进入了仁青社区关怀协会，然后一直做到现在，11年过去了。对，那也感谢上帝啦，因为我知道真的。我现在常回想11年前当时30出头，个性不是很好，对，那除了多读了点书，可能身高长比较高，比较有力气以外，好像除此之外一无是处但上帝愿意使用我，然后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磨塑我的个性，建造我的能力，然后让我能够去服务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的长辈，对，真的。
1: 非常有意义哦，非常感动啊，听见了在专访当中，斌老师他的生命的一个被呼召。

这个他投注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成全，就看见主量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他呼召我们是多么的荣幸跟宝贵。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冰景阳老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收音机的频道，我们在网站也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节目 Podcast 音档呢，欢迎大家在线上呢能够广传分享。那今天为您访问到的嘉宾呢是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锦阳老师。好，在第一段的专访我们认识了仁亲社区关怀协会，也听见了冰老师在30岁以后他的心志。那我想就请冰老师啊，很好奇是先来听听您是怎么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并且在30多岁的时候你会思考到说我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谈一谈你的生命故事。
1: 好的，那其实我一开始认识耶稣我觉得很神奇哦。我最早认识耶稣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国小的时候
0: 哦，
1: 因为我说过我
0: 你国小就在教会吗？
1: 不是，
0: 不是哦。
1: 对对，听大家听听我的经历哦。
0: 好，
1: 因为我曾经在国小的时候哦，我就发过一个誓，我这辈子绝对不要相信耶稣。
0: 为什么？
1: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家双薪家庭，哦，双薪家庭里面呢，就是我妈妈在工作，爸爸在家工作，所以他当时请了我一个学生的家长，就是我放学之后，我需要到他的家里去用餐，然后写作业，然后等到妈妈或爸爸下班来接我。那他们家，我印象中他是个应该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他们家会祷告。那我进入这个家庭之后，就是就要开始跟他们每天哦，就是要先祷告再用餐。对，然后其实我当时我才国小一年级哦，然后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感，我说我不排斥你们祷告，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跟你们一起祷告，因为我没有信这个上帝啊。然后他们说不行，我们就要一起祷告。好，那就这样过了一阵子之后，有一次我真的那天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心情不太好，我就故意不祷告，

0: 菜一放上桌，哦，我就直接动筷子去夹菜了。结果我受到我同学的妈妈，甚至我的同学，就直接指责我，哦，然后就觉得说我不尊重。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说奇怪，有基督信仰的都这样子吗？都那么强势吗？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实在不想要有这个信仰。后来之后，他们也转学搬家了，我就没有再跟这个家庭接触了。这样子，对，那就是这样子，一路时间一路到了高中，到了高中哈，高中考完大学，因为我考上了台湾大学，我要回学校去感谢老师。在那个暑假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家住在捷运复兴岗站那边，然后我就从中正高中走回这个明德站，然后当时我高中哈，那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发传单的大叔，然后他请我填一个问卷，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哎，问卷拿到我就看，哦，教会的，我想要随便填一填，我要走了，因为看到我就反感，对，想到以前的事情，随便填一填，然后这位大叔就很热情跟我聊天，聊聊聊聊着聊着，然后我实在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在答，因为我很想走。对，然后好，那我赶快讲。后来他就邀我去他的教会坐一坐，我打死也不去。但后来就跟我讲说：“哈，你家往那个北投方向嘛，我们靠近石牌啦，你从这边走过去省5块钱。为了5块钱，我跟他去了教会。他就开始跟我介绍，那个就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家庭的格式哦。那就这样子，我就跟他在里面看，我想说看一看，我要走了。结果他居然说：”我今天就帮你受洗好不好？认识第一天才讲话讲不到半小时，他帮我受洗，我当时不愿意啊，说干嘛啊？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耶稣是谁，上帝是谁啊？我受洗，然后后来就是他一直一直就是邀请我受洗，我后来我真的受洗了，原因是我问他说我是不是受洗完我可以回家吃饭？对，然后他就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他。我是觉得他是不是预谋好，然后他的那个厕所浴缸就放好了水，他帮我 换上那个受洗袍，然后他要我整个浸到水里。我想说不会吧，这不会要谋财害命吧？但是我想说算了，我身上只有一张捷运卡跟100块，他还要处理我尸体，应该不会。他就真的帮我受洗。他起来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好，那然后当天我就这样回去的。然后再插播一个，我当天在捷运上脸很臭，因为我非常不爽。不爽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全身浸到水里去。对，那他叫我换寿喜袍，我内裤没有换，所以我当时从这个坐捷运回去，我内裤是湿的，然后又穿着很闷热的牛仔裤，我在捷运上脸非常臭。然后后来他就这位
1: 大
0: 大
1: 叔。
0: 叔呢，就只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而是一个星期六早上。7点以前打电话给我，哎，斌同学，你要不要来打篮球？我们在你们中正高中打球。我一看，哦，6点多，我想说有病吧，我说我不过去，然后再也没有联络我了。我想我这样真的受洗了嘛？哦，那真正谈到受洗哦，就是真的在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学读了一年，那时候我觉得 突然间哦。发现哎，
1: 怎么会是高一下学期？应该是
0: 啊，不好意思，大一下
1: 大
0: 学
1: 一下
0: 期，
1: 学期，
0: 对，大一下学
1: 大一
0: 期。
1: 下学期。
0: 哦，谢谢主持人。那时候台大读了一年哦，就觉得大家都说大学生活非常的丰富精彩。那我为什么在这一年当中还是跟高中一样读书、写作业、准备考试，多了一些打球运动的时间，什么都没了，然后就一样。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期末考。大家就是空堂在准备考试，我一个人坐在台大最有名的湖醉月湖旁边，醉月湖旁边呢，我就坐在那边，我想说，我这一年到底在干嘛？对，那后来我就还是去参加了考试，在不久之后，又有一群发传单的学长找到了我，那我也不认识这个，当时我也不认识这个学长，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活动是教会办的。那他们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其实也是在台大附近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但他们。

0: 除了带我祷告以外，但最重要一点就是让我开始有系统的去阅读圣经，
1: 嗯，
0: 让我从圣经里面开始去认识上帝。对，所以然后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开始去回想我的人生，哦，这样子的这些年来，
1: 是，
0: 对，那就是说我以前对上帝的不认识，对，那才知道说原来我的人生其实一直有一位上帝来保守着我，嗯嗯，耶稣不断的在爱着我，
1: 嗯哼，
0: 所以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开始认识上帝，
1: 是，
0: 然后也想到说我的人生如果是否因为可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之后可以过得更加的精彩，
1: 嗯，
0: 可以变得更好，
1: 嗯，
0: 可以让我更有希望，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因此而受洗，认识了耶稣，一直到现在，
1: 嗯，是，真的是非常感谢我觉得主一直用慈神爱所紧紧的牵着你。那我想从你的分享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你有一个非常诚实，而且就是一个真诚热切的心，一个很单纯，还有也愿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像你会思考说，哎，大一好像又有那种迷茫啊，真正的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带领，然后一起扎根于圣经的研读，哈，这个是真理的造就。那然后呢，我想紧接着请你来谈一谈，你来到了这个仁青协会，参与的服事是很多样、很多才多姿，哈。就从你其实在第一段的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很奇妙，好像上帝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但是要你去渐渐的进入跟慢慢的体会说，哦，原来上帝早就为我布局，都一步步这样带领哈。那这个仁青协会，你刚刚讲到说参与的服事，从儿少陪读班啦，还有乐龄长辈，哎，这个音乐课呢有教学员弹小屋、打太鼓，然后又负责灾害防治宣导，还有慢性病的健康自我管理啊，也是你也是有一个带领人的资格哈。像这些一路走来哈，跟我们分享这当中的一些。神带着你一路成长，然后在这个协会当中一边自我学习，也一边帮助大家的一些非常感恩的见证点滴。
0: 感谢主啦，哦，那上帝一直让一个热情学习的心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觉得说我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状况，想要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这样子，那一开始我就是来到仁青协会，主要负责就是适龄陪读班，那就是陪伴他们学习，陪伴他们成长。
1: 是。
0: 那再后来就是进入了长者的服事。那其实长者的服事工作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适龄好厝边的工程都是由我们志工的团队一起去完成的。
1: 嗯。
0: 哦，是有一个我要称之他为师父啦。
1: 嗯。
0: 哦，他也是带领我进入厨房的这位老师，
1: 哦，
0: 他是一个国宴主厨退休，哦，他
1: 哦，所以你也参与到那个很多东西，好厝边厨房的一些事，那个制作，
0: 对对对对，
1: 制作，哦，
0: 对对对，他带了我非常非常多年，
1: 哦，国宴师傅教你，
0: 哦，真的不敢当了，对对对，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1: 嗯，
0: 对对对，那因为他有一点年纪了，所以他一直想要找一个传承下去的人。
1: 嗯，
0: 哦，那当时我们安慈牧师就看中了我，就知道我会煮一些东西，
1: 哦，
0: 他问我愿不愿意学，我说当然愿意啊，
1: 嗯，
0: 哦，那从那时候开始，每个礼拜二早上7点，我们要在那个士林林良堂基和堂的那个厨房那边报到，早上7点，每个礼拜二，哦，这样子持续了非常非常多年，
1: 哦，
0: 对，那
1: 就是学烹饪。
0: 对，除了烹饪以外，
1: 嗯，
0: 要先学去市场买菜，
1: 哦哦，整个的
0: 整个流程，
1: 整个流程从采买，
0: 对，
1: 哦，到这个整理到烹饪，
0: 对对对，
1: 哦，
0: 他认为说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会，
1: 就是那个老师傅教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他，虽然说他现在因为年纪他没有继续带服事了，
1: 嗯嗯，
0: 对，那我是持续的在做他的传承下来的工作。
1: 可是你学了烹饪是在哪边呢，嗯，怎么服侍，就是要煮菜给谁吃，
0: 就是士林好厝边的这些长辈，
1: 哦，长辈们，哦，
0: 对对，当时我们是每一周都自己煮，
1: 哦，
0: 对，但是
1: 要天天煮吗，
0: 哦，每个星期二，
1: 每周二，
0: 对对对，
1: 哦，

0: 一年，
1: 所以就跟着那个大师傅去学，
0: 对对对对，
1: 哦，从一大早就要去预备去采买，
0: 对对对，
1: 然后就预备食材做食做食，
0: 是是是，
1: 做这个烹饪，哦，是一直到现在吗？
0: 对，一直到现在，
1: 哦，
0: 现在不是每周煮，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煮，
1: 是，嗯，
0: 甚至我们连聚会都没办法聚会，
1: 嗯，
0: 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因为要放隔板，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煮菜的话是需要大家打菜的，
1: 对，
0: 那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件事不可能做，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订便当，
1: 嗯，
0: 都订便当，
1: 嗯，
0: 那再加上说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有年纪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改变成说一个月两次，嗯，然后配合一些大活动，那就是一次是两次是煮菜，两次是订便当，
1: 嗯，
0: 哦，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我就是因此而进入了长者的服饰，
1: 哦，
0: 从这个主菜开始到关怀这些长辈，然后再进入了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些陪读班的学生有太古课，
1: 嗯，
0: 一开始也不是我教，哦，我们是找了一个机构叫 CPN 中华 体育音乐教育协会，
1: 嗯，
0: 哦，当时他们的负责人，哦，他们负责人在我们士林洋堂聚会，他旗下很多太古老师就是来这边帮忙我们教这个这群孩子，让他们打太鼓。
1: 嗯，
0: 那一开始我都没有学，然后后来是这个负责人是希望说，哎，你是老师，叫我跟着学，我就跟着去学了。
1: 哦，
0: 学着学着，哦，因为后来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要到大陆去发展。
1: 哦，
0: 所以老师人都去大陆了。
1: 哦，
0: 好，那没有老师怎么办？
1: 你就上场了，
0: 就换我教了。
1: 嗯，
0: 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下，跟听众报告一下，我一开始。我的程度比底下的学生还差我会的东西比他们还少，但是我要教他们，所以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1: 嗯嗯，
0: 哦，那包含的就是基本节奏的练习，那我在台上，因为我们打右手的时候，但是我在台上我要打左手，因为我要跟他们同一只手，
1: 哦，对对对对，
0: 我光这个
1: 刚好要倒过来，
0: 我光这个东西
1: 这个要
0: 我勤练
1: 协调，欸，
0: 两个月，
1: 嗯，哦，
0: 例如说我数拍子，我例如说打右手，右二三四，左二三四，
1: 嗯，
0: 但我喊右的时候我要打左手，
1: 嗯，
0: 我就
1: 老师嘛刚好要这样子反着对他们，
0: 我光这个，哦，就是常常有人，嗯，有那个旁边听看到我这边右二三四左二三四，他说这个人是疯了，对，就我就自己在对着镜子这边右二三四左二三四的时候，
1: 嗯嗯，
0: 他说这个人是疯了，但是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练起来，然后自己去看影片或者是，
1: 嗯，
0: 看他们给我的那个太鼓的鼓谱，
1: 嗯，
0: 然后就是把每一个步别的东西要把它写起来练起来，每一个东西都练好，
1: 嗯，
0: 哦，然后因此然后就开始来教这群学生，那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我觉得长辈可以打啊，
1: 嗯，
0: 长辈可以打啊，哦，所以我就先后在长者开了两个班，星期三的班跟星期四的班，
1: 嗯，
0: 哦，那开了两个班，那我们星期三的班到今年满了第八年，
1: 哦，是
0: 星期四的班到今年会满第五年，
1: 嗯嗯，
0: 哦，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1: 对， 對，嗯，
0: 对，那乌克丽丽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哦长期耕耘在长者服事的牧师，
1: 嗯，
0: 他想要更多的传福音，想要让这群长辈更多的学习，就找到了我，
1: 嗯，
0: 那知道我会弹吉他，那也弹过乌克丽丽，他就开始跟我讨论，我说吉他对于长辈来讲六根弦可能有点难，那我们就尝试一下乌克丽丽好了，
1: 嗯，
0: 那因为乌克丽丽其实我是也没有学过，我是会弹没有学过，
1: 嗯，
0: 所以在两年前，啊，这个班也两年了就开始，哦，在这个开始自己学习，然后找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
1: 嗯，
0: 哦，那从最简单的音阶开始让他们弹，
1: 弹
0: 到后弹到后来，然后把一些音乐理论教给他们，
1: 嗯，
0: 他们现在可以看简谱，
1: 嗯，
0: 可以看和弦，
1: 哦，是，
0: 甚至他们可以都是独自的弹唱一些歌曲，
1: 嗯嗯，大概长辈有多少人跟你跟着学，
0: 那个现在我们平均一个班大概都是二十位学生，
1: 嗯，有几个班，
0: 总共三个班嘛，
1: 总共三个班，
0: 三个，那我这边统计了一下，
1: 哦
0: 哦，这个星期三的古班是二十位学生，
1: 哦
0: 哦，那周四的古班也差不多二十位，
1: 哦，
0: 那乌克丽丽班应该是二十到三十位左右，
1: 嗯，
0: 对，
1: 哇，那都是

蛮有恩典的哦，我觉得就是愿意去做，愿意去付出，然后就会教学相长，好，一起在节奏音乐旋律当中得到很好的一个身心灵的祝福啦，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就要来请您谈一谈，就是有关于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预备要开带领人的培训课程。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呢，我佳音会客室访问到的是社团法人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景阳老师，推动社区安好栽培儿童孩子们他们课后的一个陪读，关心他们的成长，还有照顾长辈的生活，那也关怀到我们社区，像是从我们这个仁亲协会呢，从士林北投一直到淡水，甚至还有一个据点在花莲的凤林乡，我感觉到就是冰景阳老师你们参与的这个推动的这个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工作，好像就是你今天是一个代表吧，因为你今天来受访嘛，哈，我就听到就是说，没有做的我就下去做，哈，只要有愿意的心，神会不断的开发我们很多的潜力然后会使用我们不断的去帮助别人。我听得很感动，很多事情似乎就是从这个从无开始，然后就这样一步步起来，现在也会做菜啦，也有教太鼓啦，教乌克丽丽啦，好好。现在在这个第三段的专访当中，我就比较聚焦于这个所谓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方带领人的一个培训。那同样的，谈到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你也是起初都没学嘛，后来也是接受这个代理人的培

0: 去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去教别人，然后去推动这个。好，谈一谈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吃得太好，是不是？还是在饮食上面可能外食比较多吧，也许不知不觉就会有这些三高的问题啊。我问的比较肤浅，请您带我们进入这个话题的主轴来。嗯，
1: 好，那因为我本身哈，可能主持人看我看不出来哈，我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0: 哎呦，看不出来哎，
1: 而且非常多年
0: 哦。
1: 那我是
0: 先第几型的？
1: 第二型的。
0: 第二型就是后来
1: 的。哦、那我自称为
0: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后来这样的？
1: 简单三个字，自找的。
0: 哦，有什么不好的饮食习惯吗？
1: 其实都是饮食没有控制造成的。
0: 哦，
1: 那我爸爸也是糖尿病患者。那因为就是我们饮食的问题啊。哦，那刚主持人讲到外食，哦。外食确实是主因之一，那其实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可能
0: 手摇饮吗？
1: 饮料
0: 甜啊，哈，
1: 对，
0: 很甜。
1: 那造成我糖尿病的原因就是过往喝太多含糖的饮料造成的。
0: 哦、嗯，
1: 那虽然我是一直有在运动的，我高中打排球哦，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也有打棒球、打排球，都有固定在运动。
0: 嗯。
1: 哦，但是那运动完很热，就会想要去喝饮料。哦，
0: 又冰又甜。
1: 对，那其实因为我父母亲很早就跟我讲说，饮料不要喝太多。
0: 嗯，
1: 那就是不听嘛。对，所以导致我二十七八岁我就犯病了。
0: 哦，
1: 那但一开始就是吃药嘛。
0: 嗯，
1: 哦，那但是呢，其实吃药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最重要的还是饮食控制。当然家人知道，身旁人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绝对会禁止我吃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他们只能禁止我在他们看得到的时候，那他们看不到的时候其实他们管不了我。
0: 嗯，
1: 那我自己如果又不会克制的话，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哦，所以那为什么我要开始去接触这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慢病健康自我管理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早期是没有这个课程帮助我的。
0: 嗯，
1: 那所以我导致我的这个所谓的血糖值或糖化血色素这样子起起伏伏。
0: 嗯，
1: 对，那其实一直是到我的四年前我小孩刚出生哦，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带小孩，作息不正常，然后饮食上面又没有控制好，所以连续两年我因此而进到了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哦，没有到一个礼拜，大概五天了。
0: 嗯，
1: 哦，那我从第二次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的孩子还那么小，我不能这样子啊。
0: 嗯，
1: 所以我很快的就是毅然决然的把所有含糖饮料就全部戒掉了。
0: 嗯，
1: 哦，好，那后面我就去检查。哦，当时抽血报告糖化血色素直接降到 6.9。
0: 哦，之前的多高？
1: 之前他有时候高到9啊甚至10，那是很可怕的。
0: 哎，很可怕。
1: 对，
0: 嗯，
1: 那是短短的两个月就降到了 6.9。 哦，那我就知道说，欸，看到了成果，我要继续努力。
0: 嗯，
1: 好，一直到现在，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糖化血色素在 5.4 到 5.7 之间。
0: 哇，好棒。
1: 对，就是
0: 回到正常的。
1: 就是，基本上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固定要用药。
0: 嗯，
1: 哦，然后就是还是要注意饮食啦。那所以后来我知道有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主动跟安慈牧师说我想要去受训。
0: 嗯，
1: 因为
0: 你当时那个课程也是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他们
1: 是
0: 办的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
1: 对，因为我们教会的
0: 嗯
1: 华冠牧区的几位弟兄他们先去培训的。
0: 哦，
1: 他们培训之后回来介绍这课程非常的棒。
0: 是，
1: 那我了解一下内容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去受训。
0: 嗯，
1: 然后安慈牧师也非常的鼓励我，那所以我接触到这个课程之后觉得这个课程真的非常的好。
0: 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上这个课程的？
1: 两年前。
0: 两年前啊。
1: 对，
0: 那这个课程一上要有多久的时间？
1: 培训的部分、啊
0: 哦、
1: 培训的部分会是四个整天。
0: 四个整天。
1: 对。
0: 那还好嘛。哦、
1: 对对。

0: 对，其实所谓的四个整天大概就是六七个小时而已啦。
1: 嗯，
0: 对对对。那
1: 那可是如果对于一些上班上学的朋友们，你这个整天的话是有用到平常的日子吗？还是
0: 我们最主要是这样，这培训是培训带领人
1: 哦，
0: 带领人是未来要进入社区或者是公司当做
1: 宣导
0: 宣导工作坊的
1: 哦。

0: 所以长辈们也可以去报名。
1: 对对对，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者哈、来报名参加带领人，
0: 是
1: 那之后再去继续到社区他们所服务的地方去开工作坊，
0: 嗯
1: 哦，那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0: 嗯哼，
1: 跟主持人报告一下，这个课程它不是纯理论哦。
0: 哦，
1: 因为现在大家最不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知识。
0: 对呀、，AI 时代，一 Google 一查一下就有了。
1: 我之前跟我们学员分享，我以前要查一个，例如说要查一个糖尿病的东西，我要泡到图书馆，就是报好几本书，
0: 对，
1: 然后每一本书都来看。你们只要现在只要上网，打糖尿病三个字出来，有几百则网站，
0: 对呀、
1: 你自己选。现在不缺的是知识，但是现在缺的是什么？这些知识如何从观念化成信念？就像我的例子一样，我知道不能喝含糖饮料，
0: 嗯，
1: 我知道不能吃甜食，但是我改不过来，我没有办法做到。
0: 是，
1: 那
0: 知道却做不到。
1: 对，那一直要我健康出了问题，我倒在医院之后，我才能够把观念变成信念，然后变成实际的行动。
0: 嗯，
1: 但我不希望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去医院躺两次，然后才要下定决心去改变。所以这个课程，所以我先介绍这个带领人是负责这个带领未来的工作坊。那这工作坊的话，就是有六周的课程。
0: 嗯，
1: 哦，那一次大概两个半小时，包含休息的时间。
0: 嗯，
1: 那这工作坊呢，其实不是带领人一直在台上上课，底下抄笔记，不是这样子，它是把我们慢性病、我们讲慢性病除了三高以外、其实大家讲的那种所谓的 B 肝 C 肝是不是也是慢性病？
0: 是，
1: 也算是啊、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眼睛上的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这都算是慢性病、
0: 对啊，现在大家看手机看得这么凶，眼睛真的很伤、
1: 对，
0: 所以眼睛的问题还有可能口腔的问题、
1: 对、
0: 很多、很多慢性病是在、这个范围很广的。
1: 对，所以慢性病我们知道除了要看医生、要吃药以外、那更重要是什么？饮食生活还有运动、这些部分我们都要去注意的。
0: 是，
1: 对，但是一个人很难做、我们讲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比较远。
0: 啊、这句话真好。
1: 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坊我们的观念就是大家互相的扶持，
0: 对，互相加油，一起走、可以走得更远。
1: 我们不能说同病相怜，而是每个在身体上面遇到健康需要维持的状况的时候、大家一起去互相扶持，提醒大家的饮食、用药、运动、生活作息，这些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情绪、身体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身体、这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对，常常我们生病的时候心情会不好，那如何我们在身体有状况的情况之下可以做什么去转换我们的心情，把不好的心情变成正能量、
0: 是，
1: 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里面也会教导一些我们内心的情绪的转化、甚至是如何跟医生沟通。
0: 是，
1: 我们知道医生现在，我就是讲我的例子、这很有趣、我常常讲我等半个小时进去三分钟就出来。
0: 对啊，这常有的状况。
1: 对
0: 对、
1: 就很有趣啊、我说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因为我现在都数值都正常嘛，啊，医生就念一遍啊，冰姐杨先生啊，糖化血脂是多少啊，饭前血糖多少，其他都正常，好，三个月后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要为了这个挤一些东西出来，说我可不可以在里面多待久一点，多问一些问题。对对，然后那就至少这个挂号费看诊费不要三分钟就结束嘛、对，但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在看医生之前要预备好自己的问题，不管是你的数值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0: 是，
1: 你要预备好这些问题、去跟医生讨论、然后甚至说吃药吃到觉得身体有副作用或身体不适，我们该怎么样去询问、那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教导我们要整理得更清楚，例如说副作用是什么？头晕吗？还是、皮肤起疹子？吃哪一种药我会有这个状况？吃了几天？那我要怎么样去询问？这在六周的课程，其实你看六周两个半小时要教这么多的东西，
0: 是，
1: 其实时间是不太够用的。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需要多少的学费呢？还是说怎么样去报名啦、资格啦，还有办法啦？
1: 那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报名资讯的话。

0: 可以上我们的仁青官网，仁青协会的官网，可以上面有报名的资讯。
1: 好，那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哈，因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是支持仁青协会来做这项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的代理人的培训啊，因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也在我们嘉音电台呢，也支持赞助了许多很好的节目，我们也在这里一并的感谢。真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是大家有心有力，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稳，走得很远。祝福大家呢，就像今天斌老师所说的吧，哈，我们要能够大家彼此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扶持，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能够更加的健康。如果大家朋友们您想要来成为一个慢性病自我管理的一个能够带领人去认识怎么样可以自我管理，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方的一个学习的话呢，欢迎大家到仁青关怀协会，仁就是仁爱的仁，青呢就是相亲相爱的青，好，仁青关社区关怀协会。好，在这里呢也特别的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一项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带领人的训练时间本来是在11月底，但是因为九合一选举的缘故呢，所以时间呢计划是调整到12月5号、12月6号还有12月12号和12月13号来举行。不过相关的报名资讯呢还有上课的方法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到仁青关怀协会啊，到仁青关怀协会去看网站上面有详细的说明。今天非常感谢斌进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生命故事，还有呢仁青关怀协会所做的种种的在社区里的一些爱的关怀还有爱的行动。那在今天专访的最后，邀请斌进阳老师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
0: 好，我的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这边讲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上帝跟约书亚讲的，但我看到这句话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能够一路走到现在，就是最主要是我相信我上帝一路陪伴着我，不论我在高山低谷，对，那他都跟我讲要刚强壮胆，不论这件事情是我以前做过没有做过的，这个地方是我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的，我相信上帝与我同在。如今也把这个经文送给现场或者是在听到这个
1: 节目的嘉音会客室节目的朋友们，
0: 对，不论你们往哪里去，在做什么，上帝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相信。
1: 再附送一次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0: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1: 阿们，非常感谢主。今天斌进阳老师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来做今天我们这个专访的一个 ending， 也做一个结论。我们听到斌进阳老师的生命见证，他从迷惘然后到真的认识神，然后他进入仁青协会做关怀的工作，从小孩到银发长辈，他也是样样都在做中学。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九月底开始招生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的代理人培训，欢迎大家到社团法人中华仁青社区关怀协会的脸书网站看那么详细的办法。好，非常谢谢斌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感谢创天造地爱我们的主，他处处照顾我们，就在社区都遍地开花。好，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出埃及记34:2。明日早晨，你要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亲爱的朋友，早晨是我们朝见主的时间，因为早晨是我们气力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早晨我们用不着爬山过岭，在夜间我们已将一天的疲乏全行埋葬了，在早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精力。早晨已经被主洁净的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时分站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天父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来，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全天强健喜乐。有一位妇女，一个母亲，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然在自己房里静修一个小时，读经、默想、祷告。从那个小时里面，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一样，她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负她一天的职务，保守她不被邻里间的琐事给纷扰。人们一看到她的生活和生活上的一切负担，就立刻看到基督在他身上的得胜。人们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过火的话，一句谗言或一句闲话。人们从来没有感到他有过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于他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亲爱的朋友，每个早晨亲近神，每个夜晚寻求神，每一天的心灵与生活都得上帝的喂养与供应。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

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

0: 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登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

0: 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

0: 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有三个人正为一个建筑工程卖力的工作，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位回答说，我在拌泥灰。第二位回答说，我在帮忙砌一道大石墙。但是第三位却回答说，我正在为荣耀的上帝建造一座大礼拜堂。大部分的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获取成功，或是积聚财富。然而那些理由都不该是基督徒工作的主要动机。就像故事中的第三位，我们必须看清工作最终的价值不在于产品或是服务本身，而是在于工作的过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忠诚的工作。上帝命令我们工作，因为那是好的。但是工作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还未相信的人。尽力把上帝赋予我们的工作做好，把荣耀都归给他的名，我们便因此能够向周遭的工作伙伴示范出上帝能够创造不同的生活模式。我们的工作只是一项职业吗？或是真的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的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

0: 关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所吩咐我们背的十字架，形状大小都是他亲自拟定的。当我觉得有能力做大事业的时候，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怀着知足的心，在一个粗陋狭窄的工厂里安心工作，或者在一个似乎没有果子可结的田地里，一年过一年地继续耕种下去。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用仁慈恩惠去爱一个曾经虐待过我的仇人，用温柔的态度去和他讲话，去站在他那边帮他抵抗一切反对他的人，用同情和援助去抬举他。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那些不愿意听见神名字的人中间承认基督。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心碎的时候到人们面前去露一个早晨的容脸。十字架的大小种类各有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是痛而且重的，我们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但是当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顺顺服服地把它背在肩上，用忍耐不挠的精神去欢迎它的时候，乃是主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主常在我们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候

加添我们的智慧，加深我们的平安，加增我们的勇气，加大我们的能力。用你的十字架来做帮助你前进的拐杖，不要用你的十字架来做绊倒你的绊脚石。亲爱的朋友，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欢欢喜喜跟随耶稣脚踪行。

0: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想的并不是逃脱，而是往前走。
2: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0: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我想首先一块儿来欣赏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

好轻快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戴安娜。接下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谈的是有关于财富这个问题。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自己

己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呢？您所谓的富足，所谓的财富又包含了哪些呢？我想一般人衡量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外乎以口袋里的钱啊，还有这个存折上的这个阿拉伯的数字，乃至于他有多少的房地产啊，有多少土地啊，这些不动产，或者是有轿车、股票等等啊，以这些来计算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可是这些都是有形的，它可以说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有财富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不是全部哦。那么财富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包括些什么呢？有人这么形容说，说财富就好像是一个大家族一样，而在这个家族当中，绝大多数像时间、智慧、活力、学问、健康、友情等等，这些都是无形的，都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而这些财富当中，有些就好像水跟空气那样的自然，让我们无法体悟到它的价值。譬如说时间、自由、健康等等，这些在平常我们根本不觉得说它有多重要。可是一旦你发现到它的重要的时候，你已经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了。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及时觉悟、及时珍惜的话，这些无形的财富它还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当然了另外像是智慧、学问、活力、友情等等，这些也是另一种类型的财富。这些财富虽然说不能用尺来量、用磅来秤，但是它们的集合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形无形的财富，像是生活上的满足、求知的喜悦、还有成功的快乐等等，这些真是我们可以用心来体会得出的。而这些呢，我们也不必担心说这些宝物会被偷被抢，我们可以大大方方、逍逍遥遥地当个拥有财富的人。像跟朋友们谈到美国《优良读物选集》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他虽然没有世人一心追求的像是银行的存款或者是房地产这些有形的财富，可是他有健康的身体，有快乐的家庭，他觉得他自己拥有这些无形的财富就足够了，所以说他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真的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的，知足的喜乐可是千金难买的哦。

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一些无形的财富。不过说实在的啊，一说到财富，我想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哦。说真的，金子真是没有人不爱哦。而更令人羡慕甚至会眼红的是，听说曾经有人在萨文河畔散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金子。哇，这么棒啊！可想而知的，从此那个地方就常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他们都想成为富翁。而也真的是有一些幸运的人，他们也真的是找到了金子。当然是喜出望外，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也有不少人因为一无所得，只好败兴而归了。彼得·弗列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找金子，把所有的家当都压在这块土地上。他埋头苦干了好几个月，可是却连一丁点的金子都没看见。哎呀，他真是好泄气哦。六个月之后，他甚至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所以说只好打包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谋生了。就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晚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哎呀，他心情的沮丧落寞真是可想而知的。好不容易雨终于停了，他走出小木屋，发现眼前的土地看上去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原本的坑坑洼洼已经被大水冲刷得比较平整，松软的土地上露出了绿耸耸的小草。哟，这里虽然说没找到金子，可是这块土地看起来很肥沃呀，我可以用来种花啊。而且

到镇上去卖给那些富有的人，他们一定会买些花来装饰他们华丽的客厅。嗯，这样我一定会赚很多的钱，有朝一日我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富翁的。结果五年以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了一位富翁。而且啊，他以亲身的领悟满足地表示，啊，我是唯一找到真金子的人。是的，生命中有很多比钱还重要的东西，譬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无形的财富，像是健康、美德，这些都要比金钱要珍贵的多。而且跟那些一夜爆发的人相比，我想勤劳的人因为他有辛勤的付出，有更多的付出，所以说收获的也会更多。我想也只有懂得播种辛劳的人，才能够懂得收获的甜美，懂得人生的快乐。您说是吧？

即使说我们退一步想，金钱真的是很重要啊，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但是啊，它却不是全能的。怎么说呢？接下来啊，我想分享这么一段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的一段话。他说，金钱可以建造高楼金屋，却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金钱可以取得娇妻美妾，却不能获得真正的爱。金钱可以弄得大学文凭，却不能换得真才实学。金钱可以购得山珍海味，却不能购得良好的胃口。金钱可以享尽物质享受，却不能保证心灵平安。金钱可以获得名医良药，却不能担保无病死亡。金钱可以买得时装绸缎，却不能改造瘦弱体魄。金钱可以贿赂法官胜诉，却不能医治有亏的良心。金钱可以采进补品仙丹，却不能享受长生不老。金钱可以安置风水墓园，却不能购买天堂永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在《灵命日粮》里面啊看到的一段话，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是的，金钱宝贵，但是人的生命不是更宝贵吗？是吧？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提到，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我们有肉眼、魂眼、有灵眼。以此类推，我们是有肉耳、魂的耳朵、灵的耳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希伯来书第4:12提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我们通常读圣经听到大半只是用我们的肉眼、肉耳，好一点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的眼睛跟耳朵。对耶稣的话、神的话，我们若能整全、纯全的听见、看见，我们必定能够更深、更强有力的感受神话语的活泼有功效。我们全人也必有奇妙的改变。门徒跟随耶稣3.5年，他们听见、看见好像很多，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彼得准确回答耶稣，问耶稣是谁，应该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听见。耶稣复活之后，特别50节之后，门徒的心眼、心耳大大的敞开。亲爱神正不满足的门徒们，让我们敞开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用心眼看，用心耳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凌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相信有些罪恶神一定不会赦免原谅我，而神的话语怎么说呢？你我常常软弱犯罪，即便蒙神怜悯赦免，也常常回到黑暗中罪恶中，尤其我们自己都快要放弃自己了，似乎我一生就是这样不能改变了。但神的怜悯为忧伤痛悔的人预备，当我们乐意悔改回头，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上一章约拿逃避神的面，被丢到大海中，神安排了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的肚子中三天三夜，他向神呼喊祷告悔改，与神立约，向神许愿，就从阴间的深处被拯救出来，鱼把他吐到旱地上。这一章神再次的呼唤他前往尼尼微城，传讲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再往尼尼微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第一次逃避了神的呼召，拒绝神，而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约拿。神何等的爱我们，在耶稣里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能够回应神，重新寻求神，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这里呼唤约拿，你起来立刻行动，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神所吩咐人的话。神重复了第一章第二节给约拿的话语，神给他一样的呼召，而这次约拿顺服神前往。神吩咐他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宣告这个字与一章二节不一样，第一章是宣告反对、审判、威胁，而这里是宣告拯救，呼唤人悔改，进一步指出神真实的心意，不是要处罚人，而是要挽回人、拯救人。求主帮助我们不断不断认识主、经历主，更深刻的触摸到上帝的心意、神恩典怜悯的旨意。这一章约拿依约前往尼尼微城，可见神渴望万民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了约拿，一方面期待尼尼微城真实悔改，二方面这也是对约拿的怜悯，给他再次回应神的机会。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第一次逃避神，而第二次他照着神的话语起来，顺服神往尼尼微城去。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上他充满很多的无奈、不明白，但他仍然前往。一些时候，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心中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不清楚神的旨意。但信心的功课就是，即便我不明白，但我相信神不会出错，上帝仍然工作。因此顺服神是一条信心的旅程。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也有翻译在神面前是一座大城，超自然的大，可能是指地理上很大，或者人口多，影响力很大。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又是以色列国当时的头号敌人，影响巨大。有三日的路程，走三天，大约是90公里，可能指的是城的外围一

周，或是城的直径，或是路程到办完事，路程需要三天。如果指的是城的直径，那真的是非常大的城。今天台北市东西大约只有20公里，这个距离是台北市距离的四倍之远，可见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约拿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神，而他宣告神的审判。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上帝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第三节提到尼尼微城要走三天的路程，而约拿只走了一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可能他不甘愿继续讲，或是他只讲了三分之一，就带来极大的悔改回响。再等40日，而在其实是一本翻译为再三天。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立刻审判刑罚，而是吩咐人快快悔改，这是神给人的大怜悯。恳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怜悯的心肠，把握今天，立即回应神。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是毁灭，覆灭可能指的是战争临到，或是从神而来的天火降下，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的公义审判临到这个城市。再过40天必倾覆，神可以瞬间倾覆这个城市，但仍然给人40天的时间，让人有时间可以悔改，离开罪恶。这是上帝极大宽容的爱，我们不要让神等太久。第五节，百姓悔改，披麻蒙灰。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信服神，就是相信神，相信这样的信息。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他们宣告禁食，停止一切的食物，表达深切真实的悔改。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麻衣，披上麻衣，如同丧礼，表达真切的痛悔，向神悔改。这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在听到上帝审判信息后，立刻回应神，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他们也积极地回应神，这样的悔改就蒙神悦纳。当人持续在罪恶中，会越来越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悔改的信息，拒绝悔改的信息。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回应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做了很多的恶事，伤害了很多的人，而他们在听到信息后却立刻悔改，没有迟疑，过去怎么样行恶，今日就怎么样悔改，从最大到至小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是真实的悔改。是的，我们呼求神感动我们，过去我们如何抵挡神，拒绝神，而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求神给我们魄力，第一时间向神悔改。我们思想最近神透过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主日信息，是否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应该要悔改呢？我们有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的悔改的行动吗？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首先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去，而他顺从了。三到四节，他宣告上帝的审判。第五节是百姓的悔改，披麻蒙灰进食。而第六节是尼尼微王听见信息后的悔改。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个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贵为君王，是亚述帝国的君王，国家非常强盛。但这位君王也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尼尼微王就下了宝座，他不再看自己是君王，他脱下朝服，披上麻布，他看自己是犯罪的人，在神面前披麻

蒙辉坐在会中，真实的向神悔改。这位君王给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榜样，不是看自己是君王，我很有尊荣，大家要尊重我，而是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迫切需要神的赦罪怜悯。这样的悔改的心蒙神喜悦。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高的成就，做多伟大的事业，我们永远看自己是迫切需要悔改的人，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回应主，才能得神的连续。第七节是君王下令所有的百姓禁食披麻。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君王不只是自己悔改，他又下令骗告传谕，发出通知，整个尼尼微城都要悔改。君王和大臣下令，人不可吃什么，连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重点是悔改，不但是人不吃喝，他们做得更彻底，连牛羊也不可以吃，不可以喝。这里表达他们内心对悔改的急切，他们真实向神认罪，他们真真实实的回应神。求神给我们这样悔改的魄力，我们要悔改就要彻底离开罪恶，不要再给罪恶任何攻击我们的机会，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留任何的机会让魔鬼继续来控制我们，继续回到罪恶中。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君王下令人和牲畜都不可以吃东西，于是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是全国性的哀悼，表达痛苦悔改。人要切切地求告神，恳切地呼求神，竭力呼求上帝，恳切地向神祈祷。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很有限，但这样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悔改，神看见了，神喜悦。每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开恶的行为，离开邪恶的生活方式，远离一切的罪恶，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过去欺压人，攻击人，而今完全丢弃这样错误的行为。尼尼微城从君王到所有的牲畜，在神面前披麻蒙灰禁食祷告，脱下王袍，表达彻底真挚的悔改。亚述帝国素来以强暴闻名，在拿鸿书三章一节提到了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过去他们以暴力闻名，而今天是彻底的悔改。根据当时的背景研究，亚述国正遭遇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包括瘟疫、日食，让全国充满了恐惧惊惶。在这个背景下，约拿的信息临到全国，悔改回应神，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提醒人，若不悔改，死亡就在眼前，提醒人赶快悔改。这一切背后仍然是神的掌权，神把悔改心赦罪人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提醒。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当人悔改，君王宣告或者神后悔，或者就是也许，谁知道呢？君王下令全面悔改时，并不清楚是否还有机会脱离审判，但他们就是回应神，这样的态度被神悦纳。或者神转意后悔，就是回心转意，改变神的心意，原文就是转而反悔。人的后悔是因为做错事，思虑不周，正如同尼尼微人为着自己的犯罪后悔，但神的后悔不同，神知道万有，按着人的回应来改变对人的刑罚。全知全能的神乐意更新我们，接受我们一切的生活。神不是考虑不周后来改变，而是神等候人回应，因着人悔改而改变原本宣告的审判。神后悔不发烈怒，
原文是从鼻子的坟上

好，神停止刑罚，停止毁灭，使我们不至灭亡，不会死亡，也未可知。这是尼尼微王的期待，而神何等的怜悯，就按着人的期待来回应人，连续人。第十节，神撤销了审判。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当尼尼微城的君王和百姓真实在神面前悔改时，神查看他们的行为，鉴察他们的心思意念，看见他们真实离开恶道，离开坏行为，表达真实的悔改，神就后悔。后悔意思是转移，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本来就充满了怜悯慈爱，期待人悔改回应神，这是神的心。求神让我们积极认识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心意。在这一节中，恶道跟灾祸是同样的字，这是神的公义。当人行恶，就要接受恶的审判，就是灾祸。求神给我们敬畏神的心。从约拿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犹大国的小先知。当他传讲信息时，人就悔改，宣教上这么有果效，被神使用，他应该很开心。但相反，他一点都没有开心。下一章，我们看到神要挽回这先知。第三章，神挽回尼尼微城的人。第四章，神挽回约拿先知。神看重工作，更看重每一个服侍主的工人。当人真正悔改时，神看到人的行为不只是有悔改的心，更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神就收回了神的灾祸刑罚。我们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尼尼微城的悔改没有维持太久。几年后，因着他们罪恶不悔改，神终究要审判他们。在拿鸿书第一章提到了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格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在拿鸿书，神宣告给亚述的审判。你我需要的不是一时情绪性的回应，而是生命真实的悔改。紧紧抓住主，才能够得着生命。这章的要解第十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章表达出神对人浓浓的爱，神后悔不降灾，并不是神智慧不够，没有想清楚，临时改变心意。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的计划不是要灭绝这城，而是定一个法则，若不悔改，神会惩罚。尼尼微城的人离开罪恶，转向神，神就收回刑罚，重新赐下悔改。神的慈爱大过刑罚，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这是神爱的心肠。但不代表人可以滥用践踏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握机会，速速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今日在软弱中仍然能够存活，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放纵罪恶。而是这是神的宽容，等候我们悔改。求主使我们把握今天效法尼尼微王的魄力，宣告全面禁食悔改，离开罪恶，抓住神的连续。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三章：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诗。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踮在空中来三见面。最近搁一摆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2节这段，是主耶稣开始要论到生气，提醒咱讲话细腻，因为讲话。生气的时，特别是生气的时，是伤害人的。马太五章21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受审判。唔过，我甲恁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着受审判。无论什么人，妈兄弟也是姊妹，废人就上法庭；妈兄弟也是姊妹，动工就受地狱的火烧。咱看到这段点滴的丁山部分，耶稣的驾驶最最的中间，这个。马太甲整理起来，第一项特别咧讲到生气的代志，这点伫人群的中间，点伫任何的一个社会，最最的冲突，最最的不幸，拢是因为生气所产生的。这款的生气，伊竟然甲太死人。害死人同款，所以耶稣踮在这个所在，伊咧讲着，我来是要成全摩西的律法，成全这先知的驾驶，所以伊就用这款新的标准、新的方法来激励、来鼓励、来提醒。在文道甲正人，第一项伊提的是唔通害死人，这是出埃及记20章13节遮所讲的。所以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爱受审判，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中间拢必须执行。的道理，法律不管审判了后，是发现伊情有可原，会当判较轻，还是讲哇，这个是有计谋的，叫做蓄意计划性的谋杀，或迄个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不管审判是安怎，耶稣要提醒唔通害死人。要唔过，刷到这句话，

有真特别咯。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今仔日咱来学习的是唔通生气，因为生气甲害死人同款。对底下呢，咱知影伊家咧讲的这款生气，唔呐是今仔日的感情、情绪顶壳头一个反应。敢那亲像迄个高大的草啊，火一点多，放一个真大的火，焰久，这个火一粒久啊，都化起啊。迄高大的草，草啊，咱讲古草，大火一来烧，真紧就起。这是一款来得快、去得快的生气。但是希腊文古另外一款的生气，咱讲扣分，意思是讲孤等啊。那用另外一个解释叫鸟翅啊弯，温南的给你报仇，嘿吼，给你一提，给你一记提吼。啊，这款呢生气是经过时间，甚至经过安尼人工。不断的加料培养这个生气，保持掉一不会消失。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会听到说啊，时间过久就刷了，有真的有一些让你生气的事情会这样。但是有另外有一些生气实在是久长不会刷，这个甚至是无法度，伊也是讲伊唔肯去和解，所以耶稣要提醒人个，就是学习下面的功课，来学习这款和解的功课。和解是双方的，有当时啊，对方伊无要和解，伊无要面对，但是至少你家己唔通和这个受气，是啊。来害死你自己，也害死对方。所以伤害性的语言就一句也不能出了。咱来讲到这款讲话的台人，这个是事实，无论是这个肉体的台人，还是咱现在在讲的霸凌，心理上让人受伤，这两个都会。咱会看起一挂雷，有时走出来，一台车咧开开，啊，忽然间，安尼门后边的门吼一开，啊，有人对车内安尼跳出来，还是过落来，啊，这款当然危险嘛。不管迄车开紧啊，开慢，伫开车的中间，竟然有人对车内安尼门开，啊，就安尼。跳下来，还是讲安尼身躯就会过下来。原来拄啊伫车内生气冤家，啊，这款的冤家，咱常常听到即句话：开车的不管是做翁婿、做老爸，还是讲做是大人老母的，因为囡仔吵，还是因为这个翁仔某冤家讲。啊！你个吵，你个迄啰，啊，无你落去啦，哦，歹甲你使。啊，即、這个听话的人想讲，若真正落去，一般是讲啊，到厝到路边的停，我来落去。但是伫个生气的中间，咱就捌看过这款新闻，一门一开，一人都跳落去啊！哇，一声大条。那无死嘛，重伤，所以无乖，搁吵，你都卖坐车，你都倒去。即句话无用个凊彩讲，这是害死人个咧。因为咱看到新闻有真正即款，但是真侪无落去，因为伊家己知影车伫开，我那门都开开跳落，温死个。也唔过，迄句话
就第一

伊的心灵真大的伤害，伊受了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翁婿，还是牵手，对伊迄款的伤害，伤伫伊的心灵，所以想起实在是真可怕的代志。对的安尼，主耶稣伊咧讲着。想起变罪人的伤害，伤害到人，这就是遐言语讲话啊。这款的话，予人极大的伤。那要用耶稣句话咧，连咱定定点咧咧讲人啊，是白痴、无知，还是笨手？有、哦，这种。严重了，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点的空中来相见面。咱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2节，咱有讲过，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一般咱称作登山部分，5、6、7、3章。马太有将真侪耶稣的教示来加

整理起来。印象同深的就是第五章开始所来讲的八福，八款真实的福气。然后耶稣提醒，就是因为这门徒来挖出这款真有福气的见证，就是在地面上的盐，是在这个世间的光。所以那安尼时阵，这款光盐的言行举止生活，就要亲像光照在人的面前，互人看去。也就是讲，咱有一挂所谓的良心，是一款稳重的生命元素，亲像温柔、节制、宽容，这些水的生命特质，伊会通过外在言行举止、生活的动作来表达出来。啊，这是踮伫人的面前看得到，就要将荣光归乎天父上帝。刷落来，耶稣讲到几落款，伫个咱要讨论的生命主题、生活的行动中间，要紧的主耶稣唔是要来讲到一个新的代志，所以伫马太五章十七节，伊提醒上帝所述的律法是永远存在，天地的消息的废无，也毋过遮个上帝的话、律法的一点一话，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耶稣来毋是要废掉遮个，是要成全和遮个律法会当真实点滴。咱的中间，人类的中间来实现。所以咱看五章第一节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生气。尤其是生气的时阵，在讲话，都敢那亲像太人共款。耶稣伊做一个列比先生，伊也讲到。前古早人以前的教示是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要受审判。对，到今仔日到耶稣迄个时代，犹原害死人的要受审判。不管你是意外，不管你是工作的疏忽，不管你是不是有计划。只要是害死人，拢爱面对审判。唔过，咱看二十二节耶稣讲，真正害死人，唔是伫即个肉体去伤害着别人，安尼那定。伫个生命关系中间，拿去伤害着别人的事，这是大条哦，甚至比害死人的肉体更加上重。所以一再说到你对兄弟姊妹生气，就要受审判。这是对照主耶稣跟门徒说，恁就互相三听，亲像我不听你，恁啊亲像我听恁那呢，来互相三听，正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那含即句话来做对照，即句话是对耶稣的门徒讲的。用即个来做对照，伫今仔日耶稣嘛甲门徒讲，毋通对兄弟姊妹生气。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功课，因为伊讲一生气就会讲话咯。尤其那个生气

是安怎？唔是讲你对兄弟姊妹袂当有一款的心情，有一款事干，一款代志危险啊，做唔好啊，影响真大。坦白讲，人会生气，但是伊伫这个所在要强调的，是生气要安怎来去得到对话，得到

用，这是一个功课。但是耶稣煞接着讲到，同重要的就是人一生气，讲话就出问题了。所以才用几个例，还是几个用语来讲，爱面对审判。伊则讲拉加拉加，这实在是一款翻译的问题。这个翻译，若要用其他的讲，伊确实一个比拼，所以现代台语译本直接都来改翻译讲：啊，你若对兄弟姊妹骂因是废人，废人就敢那亲像粪扫同款啦。这所以拉加这个是一款的口气，较毋是咱今仔日咧做审判性的立案，废人粪扫看起来嘛，敢那亲像审判，你这个人无效啊啦，敢那亲像无头壳、无想法。哎，那用另外一个讲，未输的是糊涂啦，还是动工后边才来讲？那这款情形，咱拢是面对遐做唔到代志的人。也毋过主耶稣踮这个所在提醒的，人若按你来讲的时阵，表达出来，伊是用这款骄傲看轻人的态度的讲话，有影？你会看到一挂乱流，看到一挂代志创无好，看到一挂紧急的事，也毋过等一旦你若讲到这个，哎哟，这个敢若亲像粪扫，敢若亲像讲的安尼的时阵，而且。就是因为你家己会骄傲，咱看人真侪时阵拢非常的主观，迄个主观是出自家己的经验、家己的判断，袂输的要做上帝来判断人同款，是唔那干那的外貌。这款的判断，佮会将咱的意识形态标签，佮放落去。敢若亲像踮咧美国，咱讲因今仔日咧强调，安尼是100年强调讲着爱平等，毋通看轻，所以因诶法律规定袂用诶歧视，啊毋过咱拢知影。因的用语中间真明显，看清黑人，看清黄皮肤的人，就是亚洲人，非常明显。所以一挂用语都表达出来，这款敢那亲像讲废人，所以咱听的美国讲叫黑人叫黑鬼，哇，这个。就是耶稣的家所讲的意思，小小一个，当心来祈祷，请来主上帝，恳求你帮助我，让我会当知讲话实在是伤害人，让我会当有温柔的态度来跟人相个斗阵，看当。主上帝你所创造每一个人，特别是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韵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到25节，还有第三章的7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会帮助，上帝会帮助。

一位母亲开车送九岁的儿子去参加营会时，因为转错弯而迷路，被困在加州内华达山一条偏僻的森林道路上。由于地处偏远，毫无网路讯号，他的 GPS 和手机完全失灵，以致他们无法寻原路返回。后来他们只能在车上过夜，受困超过24小时之后，他们在绝望中徒步寻求帮助，沿路留下纸条：救命，我们母子俩受困于山区，没有讯号，无法拨打紧急求救电话。因为他们没有准时抵达营地，搜救人员于是展开救援行动，先后找到车子与纸条，并且很快就找到他们。出埃及记描述以色列人因遭受埃及人残酷的虐待而迫切向上帝呼求帮助，埃及人残暴地奴役他们，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当时以色列人想避讳怀疑自己能否在如此残酷的境况中继续存活，但上帝垂听他们的呼求，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后来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无论我们感到迷失或遭遇不公平的待遇，上帝总是在你我身边，并且侧耳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会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并且以他的方式赐下我们所需的帮助。您要如何向上帝倾诉您最迫切的呼求呢？此刻您需要为何事迫切向上帝祷告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时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要将心中的重担交托给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到25节，还有第三章的7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会帮助。圣经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接着攻读第三章的7到10节，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

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因为时间到了，神要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这个心意，主就为自己预备了器皿。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摩西还有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因为爱他喜爱他又相信神，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我们的神奇妙地让法老的女儿在水中找到了他，并且拯救了他，还把他养在法老女儿的宫中。在那里摩西就非常安全地长大了，这是神的手在这里所成就的工作。神让摩西不仅是要被保存长大，而且他也必须要受到造就。他受造就的过程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属地的事物上，另一个是关于属灵事物的造就。一个被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不能够只有属地的才干，也必须有属灵的认识和经历，这么一来神才能够用得着这一个人。如果只是有属地的学习，那么这个人不能够做神的工，只能够做人的工。要做神的工，他必须要加上属灵的品质。所以在这里神在摩西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安排。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在那里他受了很好的教育，这些教育叫摩西很有学问，但这些学问叫摩西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这些个办法在神的事工上是非常的不管用的。头40年他在王宫里度过，后来因为他杀了人，所以必须要逃往米甸。他在米甸旷野待了40年。可能有人认为这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岂不是浪费了吗？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日子没有一天是浪费的，无论我们是在旷野还是在王宫，无论我们是遭遇冤屈还是非常成功，没有一天的日子是浪费的。只要我们愿意拣选神，就像希伯来书11章说到摩西呢，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埃及人，他晓得自己是希伯来人，他也看见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压的光景，于是他心里就起了一个雄心大志，他要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其实他有这样的心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惜神不能够用一个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这不是人的手可以做到的事。神要的是一个器皿，一个是属于他，是他自己所拣选的器皿，这个器皿只能够听命于他。这个器皿要彰显的不是器皿的能力，而是这个瓦器里的宝贵，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能力。于是我们就看见摩西逃到了米甸旷野，在那里

接受神的训练。当摩西到了米甸的时候，米甸祭司的几个女儿得到了摩西的一点帮助，他们就回去跟他们的父亲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等等的。那么从外面来看，摩西是100%的埃及人，他的衣服是埃及人的衣服，他的头发是埃及人的头发，他的谈吐也是埃及人的谈吐，所以从外面来看他是100%的埃及人。难怪祭司的女儿们对他父亲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埃及人。但是我们的神却看见了摩西他心里面的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为此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很美丽的事，就是神拣选摩西，其实在摩西的心里他早就拣选了神。从出埃及记里我们可以领会到一个原则，那就是救赎。救赎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虽然被拣选的人从旧约到新约，严格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完全足够的信心来让神显明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只要有那一点点的信心，那个心愿，神就宝贵，神就要来造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还是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些个经过，这些个造就的经过，我们的神亲自动工，神没有假手任何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神亲自来操作。就像新约里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圣灵亲自工作，亲自带领，亲自动工。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在米甸旷野娶了祭司的女儿希波拉，希波拉为他生了儿子。在23节圣经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了，当然也是时间已经到了。正如上帝以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的子孙在埃及要留400年，上帝借着约瑟将以色列人带进埃及，时间到了，他就安排他所拣选的器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都有上帝的安排指引，我们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在困苦中向主哀求，主听见；我们在困苦中向主哀求，主也知道我们的苦情。在苦难中的人唯一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唯一的出路就是神了解我们，而且他能帮助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就是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把摩西呼召出来。当他还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大堆的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件事情的确是很稀奇的，所以摩西就要走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正当他要来看的时候，神就在荆棘中向他说话，神在那里跟他说了不多的话。神对他说的头一件事是不要近前来，第二件事是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然后神就告诉摩西神是谁，这个就是摩西起初看见荆棘被火烧的时候神向他所说的话。这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读一读，好像只是被简略的记载了一下，但是倘若我们仔细的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在这个时候向摩西的显现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

这是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转机。这一次神向他显现，就是叫摩西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也没有什么作为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正是神要使用他的开始。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神必须要让他认识神还有神的法则，然后他才能够按照神的法则来做神要他所做的工。所以就在神刚才和他所说的那几句话当中，都包含了这几件事。接着我们回来看第四节，圣经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那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我在这里。在这一节的经文里，神呼叫摩西的名字是何等的亲切。人是被神知道的，神不但知道他的名字，神也知道他来到何烈山，他更知道他所漂流在米甸旷野，神更知道他这个人，所以神呼召他。是的，人的一切遭遇神都知道，神也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人啊，常常怕不被别人认识，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其实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神完全知道。神知道摩西，他也知道你和我。就是看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什么神说不要近前来呢？根据希伯来书12章的14节29节告诉我们，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凡是沾染污秽的人贸然的靠近，必然会被烈火烧尽。神还命令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鞋子沾满了地上的污秽尘埃啊，叫他脱下。脱下有两种表示，第一个是对神表示尊敬，第二是对所处之地是圣地的体认。而且在旧约里，奴隶是不穿鞋的，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正如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能够成为神的奴仆，严格说来这是最荣耀的头衔。但是神所重视的是我们服侍的态度和动机。接着在第六节，我们的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听见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个蒙着脸一方面是表达敬畏惧怕，无法承受神的荣耀，也表达恭敬忠诚。接着第七节，神对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多功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接着神就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因此这里是指神要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不是摩西。摩西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而已。今天神也在寻找那愿意成为神器皿的人，我们要准备好。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受的冤屈痛苦你都知道，你要亲自的来帮助我们，用你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棘手的问题，又用爱来擦干我们的眼泪。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

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神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不会感到迷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主会垂听我们的呼求，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式赐下所需的帮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要放心地将自己交给我们的主。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

李维珍，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三，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在温度方面，北台湾会有所下降，其中在高温方面，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是32到33度，在低温的部分则是大约23到26度左右。至于在后续的天气方面，本周四到周六东北季风减弱，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会稍微有所上升，在高温方面，西半部是32到33度，东半部则是大约29到30度。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前阵渔港81亿整建问题丛生。自由时报，竹北蓝白河破局外溢效应，柯文哲表示新竹县难救，彰化县大势已去。中国时报，美国智库促对台战略改采不干预。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高雄的前阵渔港斥资81亿元改建案，再度成为选战的蓝绿交火焦点。根据媒体深入走访当地港区，耗资超过4亿元营运一年多的船员会馆，住宿率却很低，平均一天只有6名船员入住。而斥资超过24亿元新建的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在过去就多次遭到了审计部门点出租金高、动线差，影响到摊商的进驻意愿。原本是预计在今年6月试营运，但至今是还未启用。另外，在港区内提供远洋渔船泊靠的细船柱，则是腐蚀生锈，未见汰换。启用超过有50年的前阵渔港是全台湾最大的远洋渔港基地，因为设备老旧，因此在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的期间，曾经向中央争取3000多万元整建。到了2019年的10月，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在视察之后，又指示要推动专案中长程计划，经费从将近13亿元提升到60亿元，用以改善码头、下水道建设以及新建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还有船员会馆。在2022年底又加码核定为81亿元，因此预算暴增将近是270倍。对此，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质疑，相关设计却没有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包含在过去渔货车是可以直接开进到市场摊位，运销中心改成电车来接驳渔货，摊商因此担心会延长搬运时间，影响到销售。另外，贩售区的柱子太多，也导致利用的空间限缩，各项问题丛生，也让人质疑钱并没有花在刀口上。而民进党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表示，国家级的渔港超过50年没有整建，他积极争取改建，中央投入改造，是一次性的提升了渔港的环境。他也会持续督促渔业署、市政府还有高雄区渔会，要打造世界级的远洋渔业基地。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在昨天被问到外溢效应是否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县市的蓝白河的局面，柯文哲表示台北市是相对稳定，不过在彰化大势已去，新竹县大概也很难挽救，而另外新北、高雄和宜兰恐怕也会受到波及，因此切勿等闲视之。而外界也关注到柯文哲在昨天出席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又成的助选活动，同时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也一同齐聚，但唯独是不见党主席黄国昌。柯文哲表示，从医生的思维来看，如果发生车祸，病人送到医院血流不止，
那时候再去骂肇事者是酒驾、毒驾。

超速还是闯红灯都没有用，应该要先止血再说。他并不认为政党合作每一个环节都要100分，偶尔还是会踢到铁板，因此大概是在两周之前就希望黄国昌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赶快善后。他也指出，一件事情一旦开始运作，激起情绪，有时候就很难控制，而自己现在想的不是竹北或是竹县的问题，而是在考量外溢效应，事情发生之后要赶快善后，防止外溢效应的发生才是首要。而郑丽文则是昨天上午到基隆信义市场为国民党市长谢国良辅选。郑丽文在事前是已经表示不会受访，竹北蓝白河破局是否可能会波及到基隆，争取连任的谢国良则表示，蓝白合作在基隆是有长久的历史，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一切都非常顺利，让大家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好好努力，团结合作，赢得胜选。至于在竹北地区的蓝白合作，应该要好好思考，如何才能够更为精进。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九月的川习会即将登场，而华府智库国防重点提出了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将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撤退到第二岛链，并且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于台湾所采取的战略模糊的政策是已经难以为继，并且风险是远超于相关的潜在利益，因此建议华府应该要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并且建议政府要迅速撤回派驻在台湾的大约500名美方军事训练人员。而台湾有退休将领则是分析指出，美国战争部与国安会仍然是以强化第一岛链的韧性作为主流方向，而并非是全面的撤离。该智库的主张是政策辩论当中的少数派，但是有关的影响力可能随着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以及美国优先等情绪确实上升，并且是渐行增强。国防重点智库的立场是倾向于战略克制，相关主张是与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高度契合，并且与川普国安团队有着密切的关系。报告中提出了将美军在东亚的兵力重心不只从台湾，也包含从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等第一岛链，是全面转移到距离中国比较远更具有生存能力的第二岛链，其中包含关岛以及天宁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澳洲。而这一份爆炸性的报告也让日本战略界是议论纷纷，不少人提到了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前的爱奇逊防线。有网友表示，难道华府考虑会重新转向爱奇逊防线策略？而爱奇逊防线是属于冷战初期美国在西太平洋所划定的防御圈，不过台湾和朝鲜半岛都是被排除在这个防线之外。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急诊拥塞的困境难解，台大医院也在昨天是正式发布了分级就医指引，其中针对胸痛、腹痛、头颈部、皮肤还有四肢等1067项的常见症状，提出建议就医的4大层级，也明定红旗警讯，如果是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意识或者是神经异常等危急的情况，就应该直接前往急诊。此外，台大的爱邦就医专线02-2356-2891将在10月1日起正式开通，白天会由专业护理人员提供咨询，协助患者与家属可以做出最适合的就医管道。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因应国内少子化的趋势还有产业需求，教育部在近年来是积极扩大境外生的招生。根据统计，近5年的境外生总数是由6.1万人增加到9万人，其中以越南籍的学生将近有5.3万人最多，而在当中又以工程制造还有营建领域增加到2.1万人是最多。专家表示，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0: 也吸引了境外生就读，并且平均三名的境外毕业生就会有一人留在台湾工作，不只是少子化的解方，也可以纾解产业的人才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是弃保潜逃，检警专案小组追查是有多名的接应人员，原本已经拘提有周焕凯、陈俊翰、陈彦安，昨天则是在云林进一步的拘提了其中一名接应人潘信义。据悉，潘信义是接替周焕凯的接应人，负责驾驶租赁车辆，在张俊杰在南部乱窜，制造断点，同时增加办案的难度。根据了解，张俊杰逃亡的全程始终是利用别人的手机与接应者进行联系，而他与潘贤约定在台南进行交接，不过详细的路线目前潘贤仍然是不愿交代。联合报政治新闻，台湾与美国在年初签订的贸易协定 ART， 尽管还没有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不过在明年度的预算书当中是已经有相关计划还有预算，其中农业部调整产业或者防范措施的预算近乎翻倍到71亿元。另外，因应台湾取消了美规小客车的进口数量限制，交通部因此也计划要建立抽测监管机制，同时评估台美检测的标准不同，必须建立美规车辆的检测能量，因此编列有4亿元的预算设置实验室，而目前进一步正有待行政院的核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的电力与产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离岸风电的第三阶段区块开发前两期是已经有多座获配的风场进度受到阻碍，陆续解约或者是放弃开发，也凸显融资能力已经成为风场能否落地的分水岭。虽然海域空间确实可以重新释出再招标，但是风电上线的时程势必会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开发商是陆续宣布退出市场，后续能否如期供应绿电以满足企业需求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升高。业界人士表示，离岸风场的建制到供应是需要提前长期布局，不能够等到急需要绿电的时候才开始处理采购，等到企业对绿电的需求迫切的时候，已经完工并且运转的风场所能够供给的量能就是固定的，届时即使企业愿意投入更多金额，也不可能让风场在短期之内就可以盖好供电。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超级央行周到来，将会有美国联准会开出第一枪，利率决策会议将会在9月15到16日举行，而台湾时间在9月17日凌晨则会公布结果，不到24个小时在同一天下午2点则是由我方央行召开理监事会，接下来还有英国、日本接棒，而日本央行将在18日下午召开记者会，是否会升息也受到全球的关注。在台湾方面，虽然政策利率是已经连续9动，但是在6月时候所召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已经有2名理事是主张升息，这也让央行总裁杨金龙是坦言，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偏鹰，也证实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持续朝向紧缩方向来前进。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防疫一体与医疗永续国际研讨会前天是在林口长庚举行，而卫福部疾管署在会中分享，国内原本是设定在2029年之前要将人类抗生素的使用量减少 5%， 但是根据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台湾的人类抗生素消耗量反而是逆势成长。

涨了 9%， 已经成为当前防疫与抗药性控制上的重大警讯。疾管署方面说明，相关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后疫情时代的呼吸道感染反弹，在疫情结束之后，呼吸道感染疾病是几度出现了回升的情况，因此抗生素的使用需求也自然增加。但另外也可能是与国内加强对于抗生素的管控有关，包含使用抗生素的记录是更加完整，也可能是不降反升的影响因素。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在日前获报，在巴里的某个社区发现有三只小奶猫，通报人员在观察许久之后没有看到母猫，因此是寻求救援，后续动保处架设幼猫笼要诱捕母猫，避免母子分离，不过经过八个小时等待还是没有捕获，最后奶猫是由动保人员带回检查并且安置照顾，有待成长之后再开放民众认养。动保处也指出，通常猫妈妈在外出觅食之后还是会返回来照顾奶猫，有时候可能因为环境或是安全考量会选择更换居住地，并且把奶猫是一只一只搬到新的住所，而小奶猫透过人工照顾的存活率并不高，于是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到尚未离乳的奶猫，先不要急着救援带走，多给猫妈妈一些时间，让它有机会回到原处来找到孩子，而奶猫如果有母亲的喂养也可以提升免疫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U18 棒球亚青赛昨天是在台北大巨蛋进行决赛，中华队由于在前一天是不敌日本，因此是派出了火球男杨耀成担任先发投手，与菲律宾进行铜牌之战，中华队是单局就以10分拉开了差距，中场在第五局是以13-0提前扣倒了菲律宾，夺得铜牌，也晋级到2027年将举办的 U18 世界杯比赛。另外是雄踞世界桌球球王超过100周的中国名将王楚钦，预计将会在10月5日跌落到世界第四名，他因为大量的积分已经过期，加上近期受伤退赛的影响，是无法再维持领先的优势，而这也将是世界桌球男子单打的前三名，罕见的是完全没有中国的选手。将会新登基的球王预计会从日本的松岛辉空以及张本智和两人之中诞生，也是日本相隔46年以来的第一位世界球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台钢雄鹰的先发投手黄子鹏是缴出了五局无自责分的好投，唯一失掉的两分虽然是因为永田萨太郎的爆传因此导致，但是他在七局下是将功赎罪，用适时的安打带动单局五分的大局，中场是以9-3击败了富邦悍将，也完成队史上第一次对于单一球队的三连战系列赛横扫，并且摆脱了下半季卤主的位置。另外是为全龙队的洋投梅塞斯，虽然在前一场比赛伤愈复出，才以七局无失分夺下本季的第10胜，但昨天面对到统一狮的比赛，不但是连续两个半局被对方攻占满垒，还在四局上出现了单局被敲出五支安打失掉四分的情况，中场为全龙是苦吞4连败，统一狮队则是在乔登的七局无失分好投的带领之下，最后是以12-1获胜，并且收下3连胜纪录。而在桃园球场的比赛，则是由中信兄弟以9-3击败了乐天桃园。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疲软已经导致企业回款是日益困难。根据官方数据的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到人民币28.88兆元，大约是台币136兆元，年增率是 8.5%， 平均的回收期大约是72天。面对到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日渐增加，大陆官方也宣示将会出手治理。
根据调查显示，中小经营者现有

的现金流平均是可以维持 2.8 个月，其中有 11.6% 的经营者持有的现金是已经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另外有 21.5% 可以维持在一个月之内，显示部分企业也面临到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的汽车业一边刷新产量。

将加强产能预警调控作为17项重点任务之一单独列出，也是首次写入到汽车产业的五年规划，其中要求要严格新建独立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项目条件，并且要进一步推动落后的低效产能是有序的退出。另外，动力电池也首次被纳入到汽车产业五年规划的产能预警调控部署之内，监管所关注的范围是延伸到核心的零部件、整车与电池企业的扩产节奏、供需之间的匹配将会被统筹考虑。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在本月12日在金砖峰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是有些不舒服，因此随即是暂停演说，后续转向习近平，同时透过陪同在旁的翻译询问他还好吗，片后又再次的询问。而这段画面在印度媒体也引发争议，虽然并无法因此就确认是否为习近平身体有状况，但是在当晚习近平也没有出席，莫迪为金砖国家领袖、伙伴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代表所举行的晚宴。印度媒体则是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可能在经过了一整天的密集行程之后是回到饭店休息，而目前官方也没有公布事实上习近平缺席晚宴的确切原因。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华尔街日报在12日报道，加拿大与美国陷入到了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贸易战之后，加国总理卡尼是正在加速向欧洲靠拢，并且试图是一场接近闪婚的跨大西洋结盟，降低加拿大对于美国的依赖。他甚至向欧洲领袖提出了欧盟准会员这个全新的头衔，而向来对于会员制度还有规则相当严格的欧盟，也是罕见的对于这个构想是保持开放态度。而这场豪赌如果最后成功，可能也将会重新改写西方联盟的经济网。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一艘伊朗的商船13日凌晨是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并且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在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也是越演越烈，叛军和政府军是相互攻击，预计14日伊朗将会在阿曼与伯安国家进行会谈，讨论霍姆兹海峡的有关事宜，希望借此促进区域安全。而根据路透报道，在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都向邮轮开火，也门叛军和政府军是激烈交战，并且沿着红海是迅速推进，加上沙烏地阿拉伯输油管线中断，都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选举在昨天投开票，获得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还有国民民主党等六党推荐的新人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度要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人，确定是首次当选。事实上冲绳的选举一向都不只是地方选举，因为与国防有关的议题不只是影响到全日本，也影响到区域的相关情况。现任的玉城丹尼过去是延续了前知事翁长雄志的路线，反对在边野古新建新的基地，并且是多次与中央政府对簿公堂。而古谢在这一次的胜选也代表着长期反对边野古搬迁的相关势力是再遭到了重大挫败。在台海情势升高之际，日本也持续强化南西诸岛防卫之际，冲绳的政权轮替之后，新的知事如何处理边野古基地工程，以及与中央政府协调自卫队的部署还有离岛防卫等有关的安全保障政策，也将成为后续的关注重点。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失控风险是持续升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就对此警告， AI 可能成为对于人类的生存威胁，要求各国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并且针对 AI 能力发展划出共同的红线。根据近期包含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也陆续公布 AI 模型突破

的测试的限制，包含取得没有授权系统存取权的事件。图克在演说中警告，如果 AI 能够突破测试环境，甚至以勒索开发者的方式来阻止自己被关闭，也就代表这一类的系统已经是过于强大。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但并非是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学生却没有被纳入其中，人数大约超过有3500多人。议员认为孩子只是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不应该被政策遗漏，而学生人口也比台北市更多的新北其实也有相关的补助可以申请，因此呼吁台北市政府应该落实齐头式的平等。而对此市长蒋万安则是允诺一定会把学生纳入到免费营养午餐的范围之中。而根据了解，目前教育局规划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比照新北市直接针对个人进行金钱补助，但这将无法确实能够确认学生是否有吃到午餐。另外一种是采取学校登记，要学生直接到学校来用餐，但可能对于行政上也会造成负担，因此目前还在研议做法之中。自由时报新闻，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昨天在关渡自然公园开幕，活动期间将展出4位包含本国籍以及香港还有日本的外籍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并且配合年度主题，将会设置有神兽的放假提案作品。活动时间会持续到12月31日，同时在10月到12月之间也会规划系列的活动和讲座，透过环境体验与生态教育等方式，带领大众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关渡。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改善既有的雨水下水道箱涵的老化与破损情形，桃园市政府水务局办理了平镇区上海路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完成了既有的双孔箱涵的修缮，全长大约是130公尺，透过老旧设施的补强延寿，并且提升排水效能，也降低积淹水的风险。水务局表示，工程在去年10月开工，而在今年8月21日完工。最大的亮点就是不用大规模的开挖道路，也能够替使用超过30年的旧箱涵可以进一步的脱胎换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